0: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两袖，两袖，你看那破面之上，一对一个我，求我，辞我，亲戚，我我，好似印牌与我我。
1: 哎，你我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公弟母弟？你要再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啊！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去妻子吧，
1: 两兄你，
0: 快走吧。

的差人，五百多大鬼上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查起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过一群人马。

凶怒满面呐、啊。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血淋淋是手指边呐、啊，哭诉了我的父亲还仇怨，责问的那官兵无恙。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想啊，想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天相合，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内次三番退让与我相辱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99.5。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心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称英雄？

0: 臣见君王。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69集，龙啸天微笑着走向司徒高远，坐在亭子里，司徒高远把沏好的茶端给他，忽然觉得他有些面熟。
3: 先生真是仙风道骨啊。不过我怎么觉得有点面熟呢？
4: 司徒先生不愧是火眼金睛啊，我们的确是老相识了。
3: 哦，难道我们真的见过？
4: 民国36年，南京工商界精英在人民会堂晚宴，老朽是主厨，并应邀与诸位讲解了如何烹制的桂花鲤鱼糕。当时司徒老先生对这道菜可是大加赞赏啊。
3: 哦，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只是您是誉满京城的名厨，不知为何皈依佛门呐？您今日来寻找故人，还是我们有缘分再次偶遇呢？
2: 龙啸天面带微笑，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
4: 我们算是有缘分吧。
3: 哦，
4: 司徒先生德高望重，但有些不识时务。如果您知趣，眼下应该在台北喝茶吧。既然先生不肯走，我只能亲自过来送您上路了。
2: 龙啸天的话让司徒高远警觉起来，他意识到危险来了，可他马上又镇定下来。

0: 原来我遇到一个假和尚。我想起来了，一大早有人提醒我，有人要杀我。没想到你已经披着袈裟来了。不过我还有一点疑惑，你看看这院里院外的，你觉得想杀我容易吗？
1: 司徒先生，我能坐到你面前，你就应该感悟到人生如梦。你要愿意，现在你就可以眼睛一闭，去见你的女儿了。
0: 是啊，我很想念我的女儿，只是我和我女儿是在天堂，很遗憾你下的是地狱。动手吧，我倒想看看你是如何送我上路的。
1: 别急，时辰还没到。
2: 瞻远山横外一辆吉普车停下，周正、叶一茜和柳明下了车。
3: 有情况吗？
4: 一个老和尚和司徒先生喝茶聊天呢。
2: 柳明一惊，迅速掏出枪。
3: 应该是龙啸殿，不要盲动，我进去先稳住他。大亮，你从后面进屋子，行动要绝对保证司徒先生的安全。
5: 是。
2: 龙啸天已经发现门口的异常，轻蔑的一笑。
1: 如此兴师动众，共当习惯了吧？抓我一个老朽，还搞人海战术，
0: 怎么想投降了？
1: 司徒先生，您可真幽默。
2: 此时周正走进来，他说：
3: 龙啸天，我是专案组的周正，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
1: 周正，大名鼎鼎吗？请把配枪卸了，我一直想会会你呢。上次很遗憾我们失手了，否则今天就没缘分见到你了。
2: 周正把枪交给身边的叶一茜，向亭子走去。龙啸天右手插在怀里，警惕地看着周正慢慢坐下。周正看着龙啸天说：
3: 龙先生果然胆识过人呢，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又穿上僧人的衣服，要搞无差别的杀戮，让无辜的人丧命，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信仰？
1: 谁是无辜的人？我们有多少兄弟栽到你的手里，他们无辜吗？至于司徒先生，他是杀人不用刀子，在报纸上对党国和领袖口诛笔伐，混淆视听，送他走，你觉得他无辜吗？
3: 龙先生，您太自信了，我能坐在您面前，这本身就意味着您的失败。
0: 我看呢，还是投降吧。如果你想顽抗，提醒你一下，脱下这身衣服，不要玷污了僧衣。
1: 脱下衣服？你想看看衣服里面是什么吗？
3: 炸药，很有气魄嘛。既然您有筹码，我们不妨谈谈条件，您开口吧。
1: 李平和那个假夜猫哪儿去了？
3: 想见他们，他们应该在路上。
2: 街上，黎平和黄一秋使劲儿地蹬着自行车。
6: 老周他们应该到了吧？
3: 他们开汽车，应该到了。
2: 柳明和叶一茜来到商行后面的小巷里，柳明的目光落在墙边的那棵树上。
7: 哎，柳明，你这不会是要翻过去吧？
5: 对，小叶子，你回到院子里，注意配合我。
2: 柳明说完，开始顺着树往墙上爬。
7: 那你当心点。
5: 你也当心点。
7: 嗯。
2: 柳明挥挥手，叶一茜离去时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墙头上的柳明一眼。柳明向他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商行的院子里，周正和龙啸天还在周旋着。司徒高远靠在椅子上，平静地喝着茶。
1: 我想知道 物资库的大门你们打开了吗？
3: 龙先生，您现在关心的太多了，物资库的地址我们的老黄早就破译出来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开启它。
1: 我料到李平吃了软饭背叛了革命，你明确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得到了他手里的鼻烟壶？
3: 你们太重视那个鼻烟壶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老黄可是当年做过密码破译工作的，他还受过你们老局长的褒奖呢。
1: 好了，我不想听你在这儿王婆卖瓜了，本来我是来找司徒高远的，既然你来了，那就是我的偏得。你们共产党讲公平，那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这烈性的 TNT 吧。
3: 也好，我倒要看看你是否有勇气引爆炸药。现在开始吗？
1: 别急嘛，那个婆娘出卖了我，我要等那对狗男女。
2: 爬进商行后院的柳明找到房门，轻轻推开，闪进了屋子。他拿着枪，蹑手蹑脚地躲在正门后面。他从门缝里看到亭子里的几个人。此刻，龙啸天面西背东，他的对面是周正，司徒高远背北面南，坐在两人中间。柳明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端着枪寻找着机会。龙啸天微笑着说：
1: 司徒先生，时间可不早了，你难道不想留个遗嘱吗？
8: 遗嘱？民国26年，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就留好遗嘱了，但后来我毫发未损。我看呐，你还是自己留一条吧，别死了以后像野狗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3: 龙先生，你不是在等黎平和王一秋吗？那好，让司徒先生离开，我做你的人质，咱们一起等他俩如何？
1: 周先生，难道你现在不是我的人质吗？
3: 是吗？真没想到，民国著名的厨师，可惜呀，你把自己人生最后这盘菜做得一塌糊涂，臭气熏天呢。
1: 没有我这盘臭菜，能招来你们这些苍蝇吗？
2: 柳明瞄准了龙啸天。由于周正坐在龙啸天的一侧，柳明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他想把门缝稍微再打开一些，一不小心一个木盒被碰倒了，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让亭子里的所有人都一惊。龙啸天警惕地看着房门。柳明看到龙啸天侧头，他猛地踢开门冲了出去。周正眼疾手快，一手把司徒高远拽倒在地。柳明一个箭步把龙啸天扑倒，右手使劲地按住龙啸天揣在怀里的手。柳明和龙啸天滚下台阶，他把龙啸天压在身下。这时司徒高远已被几个行动队员转移到了院门口，叶一茜要冲上去帮柳明，被周正制止。
9: 大家都散开，他身上有炸弹。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70集，柳明和龙啸天在地上厮打时，黄一秋和黎平骑车赶到了商行门口，他们扔下自行车直奔院子。刚踏进院门，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在院子里升起，柳明重重地摔在地上，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叶一茜和周正冲过来查看柳明的伤情，柳明的胸口鼓鼓地冒着血， 双眼紧闭，没有了呼吸。叶一茜大喊着柳明的名字，看到另一侧的龙啸天在微微的扭动，叶一茜起身发疯似的向龙啸天的身体连开数枪。司徒高远脸色阴沉，瘫坐在台阶上。黄逸秋和黎平也奔向柳明。黄逸秋面色铁青，咬着牙，泪水在眼圈里打转。黎平站起来，看了一眼叶一茜，目光又落在被打成蜂窝的龙啸天身上。他仰起头，深吸一口气，泪水从眼角落下。黎平默默走向叶一茜，碰了碰他的胳膊。
6: 小叶子，他已经死了，你平静一下。
2: 叶一茜仿佛丧失了理智，忽然用枪指着黎平。
7: 姓黎的，离我远点，我真想一枪打碎你的头。
2: 众人皆惊，周正见状立刻起身喝道：
11: 小叶子，干什么呢？放下枪。
2: 黄逸秋也站起来，他走向叶一茜，慢慢地收起他的胳膊。叶一茜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黎平，收起枪。猛然间，他又奔到黎明遗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黄逸秋走到叶一茜身边，蹲下来，手搭在他的肩上。
12: 小叶子，他刘氏英雄，我们都为他骄傲。
7: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二妈走了，小雪也走了，大柳也走了，一个个都走了。
12: 小叶子，我们还在，杨树还在，那么多潜伏特务还在，我们还要战斗，为我们的战友报仇。小叶子，大柳不希望你这样。
2: 叶一茜泪眼迷离，抬头看一眼黄逸秋，点点头。黎平默默地来到台阶前，把司徒高远扶到凉亭里的椅子上。
6: 伯伯，我来晚了。哎呀，
8: 真像是一场梦啊，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柳明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又走了。小李呀，想来想去，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当年要是不娶宋阳，会有茶楼的案子吗？没有茶楼的案子，小宗会死吗？小雪会死吗？柳明会死吗？
6: 伯伯，即使没有茶楼的案子，可能还有烟楼的案子、酒楼的案子。有国民党特务在，人民就过不上安宁的日子，不把他们消灭干净，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的。
8: 真是人生不能假设呀，我们活着还得往前走。小丽呀，老周跟我说了，你是最先知道特务们要害我的。你呢，当初让我留在了南京，也让我留住了一条命啊。
6: 不不不，我很惭愧，您说了人生不能假设，老周一定也告诉你，我走过弯路，我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不，我现在拐上正道了。
8: 老周跟我说了，年轻人嘛，思想又摇摆，磕磕碰碰不是坏事。
6: 对，伯伯，我要走正路，一定。
8: 好啊。
2: 周正和叶一茜等人把柳明的遗体安置好后，回到了颐和公馆。叶一茜回到办公室，她步履沉重地走到柳明的桌前，整理着桌面上的书籍、报纸等杂物，泪水又顺着眼角滚落下来。 有脚步声响起。

0: 周正领着宋健进了办公室，叶一茜看到宋健吃了一惊：“胖子，你怎么来了？你二爸和大六都走了，原来的专案组就剩我们俩了。”
1: 叶姐，我对不起大家。
2: 小叶子，要像个战士，不能总是哭哭啼啼的。从今天起，宋健正式归队了。 哎，小叶子，刚才你说什么叫就剩你俩了？我不是人吗？别哭了，宋健，这段时间委屈你了，你失过足，但知道悔改，尤其是回来自首，举报了李家私，我们能看到你的悔过。为了稳住李家私，你的戏演得很好，我跟首长请示过了，你可以继续参加战斗，接受新的考验。
1: 谢谢首长。
3: 我要立功赎罪，
1: 胖子。大柳跟我说过好多次，当初打你那一嘴巴，下手太狠了。他说会向你道歉的，可是，道歉还没道上，人就走了。我一点也不恨柳哥，他不应该牺牲。
2: 我要在现场牺牲的应该是我。好了，你们听着，擦干眼泪，战斗还没有结束。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明天，柳明父母和他弟弟会来南京，你们俩先接待一下，同时对司徒先生的保护不能放松，一定安全的让他登上去北平的火车。接下来的工作嘛。 就要看老黄和黎平了。老周，你们太相信黎平了。小叶子，我警告你，你只负责执行命令，黎平的事情我们会把握。在商行，你做了什么？竟然用枪指着黎平？
3: 没有他这个迟到者，能发生那么多事儿吗？
2: 没有流血牺牲，哪有革命的成功啊？小叶子，你尽快让自己平静下来。哎，对了，你姐姐的情绪怎么样？
3: 他和丁丁回老家了，说先待些日子，再决定回不回来。
2: 哎，也好吧，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说。
3: 啊，对了，还忘了一件事儿，前一段时间医院来电话问于家国的尸体怎么处理。
2: 弄口棺材，把他和宋阳埋在一块儿吧，还有那个龙啸天。
3: 龙啸天，龙啸天的尸体应该扔在郊外，让野狗吃掉。
4: 按我说的做。詹元商行的一声爆炸，龙啸天灰飞烟灭，柳明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这一切让黎平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当天晚上，黎平悄悄地来到收容院。 他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院门外不远处静静地看着黑黢黢的院落。他回忆着龙啸天的音容笑貌，黎平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和善的老头，竟然有着顽石一般的信仰，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竟用生命为自己重新获得中共的信任，递上了一张投名状。 可是龙啸天的死是悲壮，还是悲哀？在黎平面前，倒下的不仅有李家私、龙啸天、草帽，还有宗南海、柳明、司徒小雪以及自己的母亲。如果说这些人化作青烟袅袅而去， 那个一直声称不信奉任何主义的司徒高远，从最初的观望摇摆，到最后坚定地留在南京，黎平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无地自容。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171集。第二天，李平叫了一辆黄包车，又去了墓地。这个墓地北面毗邻长江，李平有一种强烈要来这里的冲动，是来看望宗南海还是司徒小雪，他说不清楚。李平觉得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清静的能掂量出生命的重量。而对李平来说，自从他宣誓加入保密局的那一天起，共产党仿佛也是被妖魔化的另一个世界。只是命运让自己像个窃贼一样沉浸在这个世界里。凉爽的秋风吹过，李平把一束白菊花摆放在宗南海的墓碑前。他被杨树挟持着逃出贺西棺材铺的暗道，宗南海是为救自己挡住了杨树射出的罪恶的子弹。李平那一刻被感染了，黯然神伤。但紧张的斗争形势又让他很快就忘掉了宗南海。李平知道过两天柳明也要来这里了。车夫倚靠着黄包车等在不远处。李平知道车夫是周正的人，不论是保护自己还是监视自己，李平觉得都不重要。自己不是演戏，自己是情不自禁地来到这里。墓园东侧山坡上还有安息着的司徒小雪。李平最后默默地站在司徒小雪的墓前，他眼圈发热。宗南海是为救自己倒在杨树的枪口下，而柳明也是死在自己的眼前。司徒小雪呢？李平虽然没有看到司徒小雪倒下的身影，可想到自己知道小雪要被暗杀却没有及时预警的做法，李平悔恨不已，最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当晚，李平约黄一秋和周正在紫金咖啡馆见面。三人坐定，李平表情严肃地看着黄一秋和周正。为缓解紧张的心情，他说话前又喝了两口苏打水。
0: 老周，天石，今天我必须向你们诚实交代。
1: 我呀，让他先透露点，他非要等你来再说，说这是组织程序啊。
0: 有些事情我不说，你们也可能会预判到，可是我不主动说出来，说明我彻底改造的决心不坚决。
3: 李平同志，说吧，别有负担。
4: 李平有些感动。
0: 老周，这是你知道我真实身份后第一次叫我同志，我惭愧，我真的很惭愧。龙啸天最初制定的计划是让我将计就计，重新获得你们的信任，然后再图大计。到了柳明牺牲前，我一直执行着这个计划。可是现在我彻底醒悟了，我真的为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到耻辱悔恨。我请你们相信我，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做你的工作就是相信你，你要是没有摇摆也不正常啊。当年多少热血青年为三民主义血脉奋战，只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许多人都迷途知返了，我想这里面也会包括你的。
4: 李平又喝了一口水，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里面的一沓信纸递给周正。
0: 老周，这是我写的交代材料，除了我这段耻辱的经历，哦，还有我所掌握的蒋日勾结的证据，主要是南京解放前毛人凤唤醒我后，他交代我与夜猫接头目的的具体计划。
4: 周正接过材料翻看了一下，放在桌上说道，
3: 还是那句话，欢迎你回到人民的怀抱。蒋氏勾结还有余家国的交代材料，这些都是特殊炮弹，我们要及时发射出去，给反动派沉重一击。
5: 啊，李丽，说说新情况吧。
0: 哦，对， 老周，我去寺庙见到龙啸天的时候，他说除了要我对司徒先生立刻下黑手，还交代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收集军管会所有人员的详细住址和出行规律，然后与中山东路迎春裁缝店的边老板联系，并且让我直接归边老板指挥。哦，他还让我搞到由上海到北平的 K83 次列车停靠南京的准确时间，以及列车轮渡到浦口的时间。
4: 周正和黄玉秋对视一下，随后说道：
3: 迎春裁缝店怎么又出现一个边老板？
1: 老周啊，看来这次真要收网了。
3: 是啊，他们是想在开国大典前把军管会一窝端了。 K83 次列车，那车上有上海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们呢。
0: 从龙啸天的行为来看，他根本没想自己暗杀司徒先生后活着回来。他让我把他要杀司徒先生的消息告诉你们，他想用自己的死来换取你们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想，他毕竟是特遣组负责人，他抱定一死了之，那么这个边老板是不是接替龙啸天的人？
3: 当然，龙啸天是想在临死之前多拉几个垫背的，所以把身上绑上了炸药。至于这个边老板嘛，应该是他们新的行动计划的负责人。
0: 这真是煞费苦心的
1: 啊！如果是这样，那说明潜伏名单就在边老板手上。
3: 李平同志，这意味着你和边老板的接头很重要，一定得成功，并且获得敌人的潜伏名单。
0: 嗯，老周，我愿意立功赎罪，接受考验。
3: 老黄啊，我和首长汇报后啊，我们会尽快拿出收网行动的具体方案的。
4: 黎平敞开心扉，彻底抛弃对国民党最后的幻想，这让黄玉秋和周正都如释重负。离开紫金咖啡馆，周正和黄玉秋先把黎平送回家，随后周正开车送黄玉秋。
1: 我们最初的担心没错啊，敌人会将计就计，玩诈降。好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黎平自己的包袱卸下了，我们也能轻松一点。
3: 是啊，我们当初的推论没有错，黎平虽然是保密局的特务，但还有良知。
1: 嗯，
3: 不同于李佳子和龙啸天，毕竟他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了，我党是什么样的党，有什么样的工作作风，耳濡目染，他应该了解，应该有所感悟啊。直到最后还好彻底回头了。
1: 司徒先生对他印象一直很好，最后解开黎平思想上的疙瘩，老先生也是功不可没呀。老周，
3: 哎，
1: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上会怎么使用黎平啊？
3: 我们将这股潜伏特务一网打尽，黎平是立功的。可是依照组织纪律，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必须要走的程序。一旦走完程序，组织上会正常安排他的工作。这一点啊，你可以先透露给他，让他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1: 我还曾想过，组织上会不会逆用他？
3: 老黄，担心把黎平派到台湾潜伏起来吗？目前这种可能性啊，已经没有了。敌人的行动彻底失败了，逆用他等于把他推进虎口。哎，对了，老黄
1: 啊，
3: 司徒先生想得很周全啊。这次任务结束，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和黎平的事儿了。
1: 老周。我满脑袋现在是小雪，你让我怎么考虑啊？
3: 总想小雪，小雪能死而复生吗？工作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当然了，你需要时间，所以说啊，我说的是时机成熟时再考虑这事儿。
4: 黄玉秋叹口气，面色凝重，眼睛看着窗外。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172集，黄玉秋的真实身份公开后，司徒高远一家对他又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司徒奋进，这个一直看黄玉秋不顺眼的人，除了敬畏，还有懊悔。早晨。司徒高远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餐，司徒高远身边摆着一副空餐具。司徒奋进看了一眼老爸， 又瞥了一眼黄一秋，与。

0: 言诱之。
1: 芬金，想说话，说吧。
2: 爸，我想跟黄大哥道个歉。黄大哥，我这个人书读的不多，还总认为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看人很准。可对你，我真是看走眼了。听说你的事儿啊，哎呀，我都傻眼了。过去呢，我口无遮拦，粗野无礼，今天啊，我向你道个歉。
3: 奋进呐，你这一道歉，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啊。过去啊，我有特殊任务，身不由己。误会我的不是你一个人，所以我不抱怨你，还得感谢你呢。
2: 什么？感谢我？
3: 当然了，你想啊，如果谁都信任我，谁都不怀疑我、责难我，我哪儿还有嫌疑的身份呢？怎么执行任务啊？啊！
2: 哎呀，对对，黄大哥，哎呀，你就是有文化，你这么一说，哎，我心里敞亮多了。哎，爸，换个角度来说，黄大哥立功了，那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吧？
1: 哼，本来嘛，人如果知道道歉，说明还有救。哼，可你嘛，话太多就容易露怯。哼，你还立功了，你呀，就是个搅屎棍儿，有点用，但是分在什么地方？
2: 哎，爸呀，您说的全对。对了，爸，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1: 说吧，别憋坏了。
2: 黄大哥，黎平真是国民党特务吗？
0: 司徒高远愣了一下，司徒奋强和童月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看着黄逸秋。
3: 奋进，我现在只能回答你，黎平现在在执行任务。
1: 好了，小黎身份特殊，任务特殊，奋进不要嚼舌头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逸秋也在执行任务，这是机密，还是别谈为好。逸秋啊，我跟老周说了，要参加六名的追思会，他担心安全问题，让我不用去了。我看不行，我一定要送六名一程。
3: 叔叔，你马上要去北平了，老周负担大，要绝对保护你的安全呢。
1: 我不能因为安全问题以后连院子都不出了吧？
3: 这好吧，这事儿我和老周再碰一下，您真要去的话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4: 爸，我和奋进也陪您去。
2: 柳大哥牺牲在咱们家的上行里，那我必须去啊。对了，黄大哥，我得告诉秋红一下，没有柳大哥那就没有秋红的今天啊。
1: 秋红，那个女的，她怎么了？
2: 她帮公安破了好几个案子，是真的立功了。柳大哥牺牲之前啊，安排好了，秋红要回女子学院读书了。
1: 哦，这是大柳的功劳，也是共产党的魅力啊。一个青楼女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还帮着专案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儿，又凭本事上大学，不简单呐。听小雪说过，小东北喜欢上他了。哼，等小东北回来，奋进，你要喊秋红来家里吃饭。
2: 爸，我姐遇难，小东北还不知道呢，用不用写封信告诉他一下？
0: 司徒高远瞥了一眼身边的空位，叹口气，摆摆手。
1: 哎，先等一等，他说过完中秋节回来。
0: 柳明追悼会这天，礼堂里黑色镜框里的柳明脸上挂着微笑，座位上坐满了警察和柳明的亲朋好友。 主席台前摆放着一排菊花，两侧摆满了花圈。周正致辞。
5: 有名同志参加地下党时年仅19岁，读书时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北政府水上警察局工作期间，利用身份的掩护多次解救并护送我党同志过江，尤其为南京的解放参与策划了第97师师长王彦京率部起义，为南京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周正的声音渐渐变小。坐在第一排的叶一茜眼圈红红的。叶一茜左边坐着柳明的父母和弟弟，司徒高远和奋强奋进也坐在前排，奋进身边坐着穿着一身学生制服的秋红。秋红的脸上也挂着泪痕，昏暗的灯光下，他还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黄一秋、宋健、黎平等人坐在另一侧，他们认真地聆听着周正的讲话。黄一秋的腰板挺得很直，他与柳明在一起的一幕幕不时地在脑海里闪现着。黄一秋不会忘记与柳明的第一次交锋，那是在监狱外，他刚走出南京军人监狱的大门就遭遇了枪手。柳明穿着国民党警察制服，他狐疑地走到黄一秋身边，打量了一下他受伤的胳膊。
6: 您是？
3: 我叫黄一秋，刚从里面出来。
6: 什么罪？
3: 涉嫌通共。
6: 从哪儿被抓的？
3: 沈阳。
6: 哦，您和司徒家什么关系？
3: 我父亲和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同学，我是司徒先生女儿的男朋友。
6: 你是大名鼎鼎的报社记者司徒小雪的男朋友？
3: 长官，我现在是受害者，您怎么像审问呢？你应该尽快去抓凶手吧。
6: 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0: 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是在总统府外。那天深夜，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总统府，因为碑亭巷茶楼发生枪战，司徒家多人涉案，柳明和叶一茜以地下党的身份苦苦寻找着嫌疑人黄一秋。那一刻，人群一侧的黄一秋挪动脚步，想走进总统府的大门，忽然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黄一秋回头看到柳明和叶一茜微笑地看着自己。
6: 黄先生，您在这儿，我们找你好苦啊。
3: 找我？你们不是国民党警察吗？找我干嘛？
6: 我们是南京地下党。
3: 地下党？哼，谁相信你们是地下党？
6: 不是地下党，我们赶到这个地方找你。
3: 哦，也对。找我什么事儿？
7: 你真不知道，一个要案，司徒先生家的小姨太和大公子直接涉案。
3: 什么案？他们怎么了？
6: 走吧，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去哪儿？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柳明的牺牲让黄一秋悲痛不已，但他唯一欣慰的是，柳明牺牲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了黎平是迟到者。从怀疑到信任是有一段漫长的路，柳明从对黄一秋死缠烂打到默默配合，黄一秋非常感谢他。当然，黄一秋也为叶一茜感到惋惜，因为他从周正那里了解到叶一茜一直喜欢柳明。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173集。牛首山草木葱茏。山脚下 一辆吉普车在前，三辆军车跟在后面。几辆车停在了土路上，战士们列队待命。黄玉秋和周正站在路边，望向不远处的山峦。叶一茜和宋健不时指点着。黄玉秋用手指一下山脚下的那棵大树，说：“
10: 老榕树，应该是那个位置。”
0: 周正挥手，叶一茜带工程兵奔向那棵大树。他们忙碌了好一阵子，大树后面的山坡被刨开，露出了一个大石门。叶一茜满脸兴奋看着周正：“
7: 撞开吗？但是会不会有机关暗器之类的？”
5: 小燕子，你以为我们挖秦始皇墓地吗？
0: 叶一茜和宋健在石门前仔细查看着。宋健在石门右侧发现一个凸起的砖块，他先摸了摸，随后用手一按，石门慢慢地打开了。大家进了山洞，惊叫连连。山洞里堆满了枪支、弹药，还有帆布、米袋等军用物资。周正环顾着说：“
10: 真是别有洞天啊！
7: 看，那边那几个箱子应该是黄金。”
0: 周正和黄玉秋走过去，宋健敲开一个木箱，里面是金灿灿的金条。
3: 哎呀呀，于家国和宋阳运气也太坏了啊！他们俩还指望着揣着这里的黄金私奔呢啊！
5: 可不是嘛，我们捣毁南京周边六个地下兵工厂，毛人凤也会气急败坏。本来是等米下锅，现在啊，我们把他们的锅都端了。
0: 战士们开始往车上搬运物资，周正和黄玉秋聊了起来。
5: 军管会人员住址都汇拢好了，下一步就看黎平了。上海到北平的 K-83次列车停靠南京，以及轮渡过江的时间是后天晚上。上海、杭州和南京要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士都在这个车上，有30多人呢。敌人应该是想在列车轮渡时炸掉它。
3: 龙啸天跟黎平交代的时间期限，黎平应该提前一天去接头，这样我们能有相对宽裕点的时间。
5: 是啊，抓裁缝店边老板可能不难，关键是要找到潜伏名单，预案也要做好。一旦黎平接头不顺利，就只能强行收网了。
3: 是，老周啊，前期对裁缝店摸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周正向不远处的叶一茜招招手，叶一茜跑过来：“
5: 哎，小叶子，你说说情况怎么样吧？”
7: 裁缝店的原来的老板姓周，是天津人，半个月前把这个店铺卖给现在的老板，店主姓边，边老板。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履行法人更换的程序，属于私下交易。所以边老板的个人信息，不论是从工商部门还是当地的派出所，都没有办法获得。
5: 那之前的周老板找到了吗？
7: 周老板倒是找到了，但是目前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他说自己是做绸缎生意的，手头紧张缺钱，而这个边老板呢，看到出兑信息之后直接找到他，出手特别阔绰，他就把店铺兑给了边老板。至于为什么没有履行正常的手续，周老板自己说他找过边老板几次，那边老板口头答应着，但是一说去办手续，他又总有事儿，总说脱不开身。
3: 他根本没有想办过户手续，担心身份暴露。
5: 没错，这个裁缝店啊，只是边老板暂时的落脚点。周老板对这个边老板的自然情况了解多少呢？
7: 边老板说自己一直是在扬州做生意的。周老板看了边老板的居住证，边老板登记的名字叫做边冠峰，籍贯是合肥。
5: 居住证看不出他的底细，居住证也应该是假的。
7: 我在店铺外蹲了半天，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客人，也没看出谁是边老板来。本来想进去看看，但是我又担心惊扰他。
5: 你这么做就对了，一切都等黎平接头以后再说吧。
7: 老周，
5: 黎
7: 平靠得住吗？
5: 小叶子，你现在要像相信老黄一样相信他。
7: 黄大哥，我担心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
5: 小叶子，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有预案，你记住自己的职责就行了。提醒你，大刘走了，不能把他怀疑一切的传家宝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
0: 周正提到柳明，叶一茜深吸口气，冲周正点点。

0: 头又陷入了沉思。迎春裁缝店的一个房间里，龙啸天那只小狗毛毛趴在地上望着什么，忽然往前一窜，一条链子拴住了它。小狗挣脱几下，无奈地叫了两声，狗脖子上的项圈不时地响动着。店铺里不时有顾客出入，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杨树正和客户聊着，听到狗叫，下意识地回头向里面望了一下。
1: 哎呦，卞老板也有闲情雅致，养了狗啊？
2: 刚从亲戚家抱来的，还认生，总是叫个不停
1: 啊。好了，卞老板，不打扰了，告辞。
2: 恕不远送啊！您的20件工装5天后准时交货。
1: 好的，好的，您辛苦了。
0: 杨树和客户告别后，在屋子里走着，看着5、6个工友在案头忙着裁剪或缝制衣服。裁缝店外，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李平穿着一身浅色旗袍下了车，一个伙计热情地把李平迎进来。杨树正坐在一个工友边上看他赶制西服，他看到李平愣了一下，手放进了口袋。
2: 太太，需要为您做点什么？
0: 李平和杨树是老相识了，李平见到边老板的瞬间就意识到，原来边老板就是一直逃亡的杨树。而杨树见到李平，并没有想到李平就是接头的人，他知道李平是共产党的干部。贺西棺材铺的密室里，杨树对第一次和李平交锋的情景历历在目。大饼先进了密室，他照应着李平顺着木梯下来。
3: 这是谁？
0: 杨树进了密室，向大饼点点头，大饼摘下李平的头套。李平使劲地眨眨眼睛，打量着几个人，最后目光落在司徒奋强身上。
4: 你是奋强吧？
3: 你是？
2: 大公子，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军管会的文化干部，专门做司徒高远的工作，让令尊相信共党，留在南京。听说他的工作颇有成效。
4: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开棺材铺的吧？你们这些离死亡很近的人，要想有活路，乖乖放我们出去，向政府投降。
2: 你的想法很单纯，我们要想有活路，南京陷落前早就南下了。我们因为老司徒牺牲了许多同志，宋阳不陌生吧？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这笔账不算，我们会辜负党国的期望。
3: 你们究竟要怎样？
2: 好戏刚刚开始，耐心等候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74集，黎平进了裁缝店。尽管他意识到边老板就是杨树，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微笑地走向一个伙计。
4: 请问哪位是边老板？
0: 伙计向里面指了指，黎平看到杨树走了过去。杨树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握着枪。
4: 您是边老板，能借一步说话吗？
2: 太太，需要为您做点什么？
4: 我需要做10件旗袍，时间很紧，最好1周内完成。
2: 什么款式的？
4: 直襟5件，方襟5件。
2: 琵琶襟的很流行啊。
4: 那就再加5套琵琶襟的。
2: 好的，太太，跟我来定下尺寸。
4: 好。
0: 李平随杨树进了里面的屋子，又进了密室。杨树把门反锁上，请李平坐下。拴在桌腿上的小狗看到有人进来，叫了两声，随后安静地看着两人。李平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小狗，装作很难过的样子说：“
4: 看到毛毛，我就想到了龙叔。
6: 迟到者同。

0: 是，大厨知道你和我顺利接头，他会很欣慰的。不过上次的事儿，我向你表示歉意。只是，我也感到庆幸。听大厨说，如果你和夜猫顺利接头的话，我们就没有这次见面的机会了。
1: 边老板，看来我们的缘分真的不浅。棺材铺黄了，您这又开了个裁缝店，您是前辈，也是党国看中的人才，还望多关照。
0: 过去嘛，军统和中统内讧，保密局和党通局也夹枪带棒，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好在眼下，党国最危难之际，我们携手反共乃必由之路。不过，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怕。上次如果我们失手，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成了党国罪人了。
1: 不知者不怪，别总回头，咱们向前看。
0: 好的，言归正传，李平同志，需要的货到手了吗？
1: 货齐了，万事俱备。
2: 龙啸天去司徒高远的商行做最后一搏前，和杨树做了工作交接。杨树最初以为，非常时期，经郑介民次长协调，他只是客串一次杀手，杀掉司徒小雪。他没有想到，龙啸天决定赴死后，他又接到上峰的密电，要他接替龙啸天的特遣组，执行最后的行动计划。当时，龙啸天告诉杨树，迟到者获得共党的信任，完成既定任务后会和他接头。龙啸天有个女儿在美国，他看到黎平，总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在龙啸天看来，黎平有失儿女情长，不是一个完美的特工。但是龙啸天觉得自己用生命做赌注，会坚定黎平的信仰，让他义无反顾地执行最后的行动计划。关于迟到者的身份，龙啸天严守组织纪律，没有告诉杨树。以至于杨树见到黎平很是意外。杨树和黎平顺利地接上了头，黎平开始询问新的行动计划。裁缝店的密室里，黎平问杨树
1: ：“军管会干部信息以及上海列车信息都到手了，那我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0: 拿到这些东西，你的任务就结束了，不排除让你迅速转移。
2: 黎平听到这里有点意外，他说
1: ：“为了大厨，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请求参加行动。
0: 我没有接到让你继续执行行动计划的命令啊。
1: ”大厨说过，我们的新的行动应该在共党开国大典前进行，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很大。我在共党的内部，我有身份做掩护，会配合你顺利完成任务的。
0: 你一旦暴露，生命就有危险。大厨煞费苦心让你重新获得共党的信任，这岂不前功尽弃呀？
1: 大厨为了信仰，生命都不要了。我以身殉国，在所不惜。你没接到让我继续执行任务的命令，但也没接到不让我执行任务的命令啊。
0: 你积极请战，很好，是巾帼英雄。
2: 黎平点头，并试探着问：“
1: 好，一定要万无一失。哦，我们的人手够吗？”
0: 人手应该足够了，参加行动的一共62人。
1: 这么多人，如果挨个通知，时间来得及吗？
0: 如果挨个通知，黄瓜菜都凉了。
1: 那裁缝店里有我们的人吗？
0: 伙计们都是。
1: 我具体要做什么？
0: 目前看来，要在轮渡上炸掉 K83 的难度很大，尽管 K83 列车上有我们的人，但没有地面配合，很难保证成功率。我想，你应该把我们的人带上轮渡。
1: 带上去多少人？我应该怎么联系他们？
0: 至少要带上10个人，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1: 城里暗杀和炸轮渡同时进行。
0: 不，城里先行动，吸引转移共党的注意力，然后轮渡上再开始行动。
1: 好的，我有军管会特别通行证，带人上轮渡没有问题。只是如果爆炸得手，意味着……

0: 不要小瞧这份名单，里面有20多名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是的，有的是商人、学者，有的是日本战败后脱下军装为党国效力的。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要唤醒夜猫了吧？
1: 那夜猫知道这些人吗？
0: 大厨说，夜猫和这些日本人没有横向联系。唤醒夜猫的任务，主要是找到物资库，以此作为燕子行动的物质基础。你们的毛局长未雨绸缪，他知道南京陷落后，共党注定大肆收集散落的武器弹药，潜伏难为无米之炊呀。事实也正是这样，共党不但整肃枪火的黑市，还捣毁南京周边郊县里许多小型军火作坊。
1: 可是我接到的指令，一旦和夜猫接头成功，就干掉夜猫，因为担心日本人参与反共，有损党国声誉。
0: 党国危难之时，要不择手段的反共，情急之下难免朝令夕改。这份名单，上峰清楚地知道有20多日本人，但没有人告诉我把这些日本人干掉。
1: 夜猫是戴局长布下的棋子，戴局长罹难后，只有日本人知道他的存在。也许名单里的日本人是毛局长布下的，东京方面并不知情，所以可以使用他们。
0: 使用他们，让他们与共党玉石俱焚，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卞老板，炸轮渡是一种硬仗，我更推崇日本武士道精神。如果可能，制定出详细计划后，把这些日本人都给我，我会把他们提前安排到南京站以及轮渡上。
0: 这个想法可行。你看，打勾的这些都是日本人，
1: 他们会说中国话吗？
0: 有几个从胡宗南部队里下来的，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你一会儿看一下他们的资料，行动时这些人少说话就是了。其他人都是中国通，你确定好明天接头的时间地点，我晚上会呼叫他们与你会合。
1: 好的。
0: 稍等，我取下纸笔。我们先画出行动的示意图。
2: 杨树转身走出密室，黎平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微型相机，对着潜伏名单拍照。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75集，黎平和裁缝店的边老板，也就是一直逃亡的杨树，顺利接头。当晚，周正连夜在颐和公馆开会，研究案情，部署行动计划。会议室里，除了黄一秋、黎平、叶一茜、宋健，还有不同部门参与行动的公安干警。
5: 南京解放以来，在座诸位为保卫南京、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我们在肃清潜伏敌特工作上取得不俗的战绩，但敌人的燕子行动始终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身上。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战斗。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行动是蒋介石勾结日本人的一次旨在对南京实施破坏的计划。在这场战斗中，许多优秀的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南海、柳明、大臣、司徒小雪等等，他们走了。可他们在看着我们继续战斗，也等待着我们成功收网的这一天。为了这一天，黄一秋同志忍辱负重，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黎平同志坚守诺言，不辱使命，最终拿到了敌人的潜伏名单。我们要铭记牺牲的战友，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这伙残忍的敌人一网打尽。
2: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黎平表情凝重，泪水从眼角落下。黄一秋看着黎平，轻轻拍拍他的肩，像是安慰。新的一天。

0: 又来到了，这也是决战的一天。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白鸽在楼群间飞翔着，街道两侧百花争艳，国旗飘扬，人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期待着一个特殊的日子。1949年10月1日，司徒高远也到了北上的日子。早晨，司徒家的院子里，童月和司徒奋强往轿车里装着东西，黄一秋在帮忙。院门口，叶一倩、宋健和几个便衣在守卫着。司徒奋进匆匆进了院子，手里拿着一封信，递给父亲。
1: 爸，爸，池刚来信了。
2: 哦。
0: 司徒高远看了一下信封，慢慢撕开。
1: 小雪姐你好，戴文伯伯、黄大哥、奋强哥、奋进哥还有嫂子好。我本来想过完八月节就回南京，我爹妈好长时间没看到我，让我多待一阵子，帮着家里忙忙秋收。现在正是梨子熟了，我想再过一个礼拜我就回南京。小雪姐，告诉伯伯和哥哥们，我会给你们带几箱梨子的，你们南方没有这种梨。
0: 司徒高远阴沉着脸看完信，又把信递回给司徒奋进。
1: 爸，用回信吗？
2: 哦，以你姐的名义回一封吧。问好回南京的时间，到时候去接她。
1: 可是爸，我的字迹和小雪的不一样啊。
2: 哎呀，遇事动动脑子。你就说小雪到外地采访去了，你替你姐回的信。
1: 哦，那好的吧。
0: 大家说话间，李平急匆匆地进来。
3: 啊，伯伯，我差点来晚了，都准备好了吧？
2: 啊，你来了，我就可以出发了。
4: 李丽，下午的事情都落实好了吗？
3: 啊，应该万无一失。我来看一眼伯伯，马上就得走了。
2: 小黎啊，我不问你们的大事，但是我祝你们的行动一切顺利。对了，我跟老周说了，我从北平回来就认你做干女儿，你可有个心理准备啊。还有需要我从北平给你带点什么礼物啊？
3: 老爸，你安全回来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聪明的孩子，这么快就改口了。好啊，很好啊。
0: 司徒奋进凑到李平身边微笑地说，
1: 姐，以后有啥事儿需要我帮忙，尽管吩咐。
3: 奋进，你这小嘴儿也变甜了。好了，老爸，马上有人护送你们去市委，有个欢送会，然后就直接去车站了。
2: 哦，
5: 李姐，今天能抓到杀害小雪的凶手吗？
3: 是的，必须抓到他。
2: 哦，好啊，好。我不能亲手抓到凶手，但是我要亲眼看到他被枪毙。记着，你们一定要抓活的。
3: 为您这句话，我们不能让他死。好了，我们先走了。您到了北平，别忘了给家里来个电话，免得大家都挂念。
2: 好啊。
0: 黎平招呼黄一秋，两个人向大家告别。为了配合下午的行动，杨树联系到名单里的20几个日本人，让他们中午12点到夫子庙附近邮政局的小礼堂会合。黎平和黄一秋赶到小礼堂时，20几个日本人都已经到齐了。黄一秋走到会场前面，微笑地看着大家，用日语说道：
4: 大家好，相信大家好长时间没听到母语了吧。在座的诸位，有的是早年就潜伏在南京，有的是中战后脱下军装留在这里，大家等着这一天等得很是辛苦。
0: 台下一阵骚动，有的人很激动，摩拳擦掌。
4: 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公安局正式宣布，因为你们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 试图对南京实施破坏活动。现在，你们被逮捕了。
0: 一听这话，日本人有的想逃走，有的要掏枪。荷枪实弹的战士们冲进来，鸣枪示警，很快控制住了会场。此时的街道上，警车和军车在飞驰着，卡车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抓捕行动开始了。在一个宅院里，院门被敲开后，几个公安迅速冲进去，控制住了一个中年男子。在城西的一个工厂车间，穿工装的男子正调试着机器。叶一茜带着两个公安走到一个男子身后。
6: 你是王海吗？
7: 是。
6: 你被捕了。
0: 男子平静地伸出手，公安给他戴上手铐。也有负隅顽抗的。新街口一个小巷子里，宋健和两个行动队员正追赶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宋健跑得气喘吁吁，他忽然站定，瞄准射击，子弹打中了男子的右腿。男子踉跄两下摔倒，两个公安冲上去制服了他。外围潜伏特务肃清后，大戏要在迎春裁缝店上演了。裁缝店内，伙计正忙着接活，四五个客户或拿着布料看着，或比划着衣服的尺寸。李平挎着黄一秋的胳膊进来，直奔杨树的工作间。
8: 这位是？
0: 李平附在杨树的耳边说：“
3: 行动一切顺利。这位原是关东军的，后在胡宗南手下，中战后流落在南京，现在在电器公司做工程师。轮渡那边我们落实好了，过来接你。”
0: 黄一秋鞠躬，用日语说：“
4: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7: 不会国语？
0: 黄一秋微笑，用生硬的中文说：“
4: 见到你，很高兴，多谢关照。”
7: 马上闭店。轮渡是晚上7点，城里行动在下班时间5点开始。
3: 店里这几个人怎么办？
7: 他们跟着我一起走。
3: 哦，还有，卞老板，受北平那边形势影响，这几天情况特殊，如中央饭店以及主要街道出入需要路条，我弄了一些，召集店里的兄弟们拿着，关键时候能用上。
7: 哎，你们几个过来。
0: 杨树吆喝一声，几个伙计凑过来。
3: 行，那现在闭店吧，免得进人。
0: 杨树挥了挥手，一个伙计出去把闭店牌挂在门口。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76集。周正带着叶一茜、宋健等人埋伏在裁缝店外，他们看到了闭店的牌子。
6: 看，信号挂出来了。
2: 好，准备行动。
0: 几个人检查一下武器，若无其事地向裁缝店靠拢。店铺内，杨树正给几个伙计训话，黄玉秋手伸到口袋里，慢慢掏出枪，然后看一眼黎平，微微点头。黄一秋猛然夹住杨树的脖子，枪顶在他的脑袋上。黎平也迅速掏出枪。
2: 都不行，否则我打爆他的头。
0: 屋子里乱成了一团。一个伙计猛然蹲下，抱住黎平的腿，试图摔倒他。此时周正和叶一茜等人冲进来，叶一茜一脚踢翻抱腿的家伙。杨树要挣扎，黄一秋用枪柄猛击两下他的头，杨树栽倒在地。黎平、叶一茜、宋健等人迅速制服其他几个伙计。周正走到杨树身边，打量着他。杨树是杀害司徒小雪的凶手。黄一秋走到杨树身边，抬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他还要继续踢，被黎平拦住。
6: 要活的。
0: 黄一秋把杨树拎起来，叶一茜走过来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靠上他。杨树的脸上淤血斑斑，他瞧着几个人。
7: 你们赢了，但我没想到 我和大厨都栽到一个娘们手里。
8: 你们的对手是人民，人民有时会摔个跟头，但从来不会输的。
0: 小狗毛毛晃悠悠地从里面走出来，东瞧瞧西看看，最后走到杨树脚下，舔舔他的脚，望着他不时叫几声。历经四个多月，国民党精心安插在南京的龙啸天、杨树两伙最危险的潜伏组彻底覆灭了。报童的声音清脆稚嫩，在南京城里回荡着。
10: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特大丑闻，20多名日本特务在南京被抓获，蒋介石匪帮勾结日本战犯，破坏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0: 临街店铺前，两个长者坐在店铺外喝茶，还有5、6个人围在店铺前听着收音机。收音机放在柜台上，男播音员的声音传出来：
11: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匪帮就开始与日本战犯眉来眼去，企图勾结日本军人抵抗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被蒋介石匪帮无罪释放后，他回到东京，秉承蒋匪旨意，秘密招募东亚反共同盟军，并把南京列为重点破坏的对象，图谋爆炸、暗杀等罪恶破坏活动。
0: 随着敌特的落网，审讯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在颐和公馆的审讯室里，杨树戴着手铐坐在桌前，灯光斜射在他的脸上。杨树毕竟是老牌特务，他的情绪很平静。周正和黄一秋坐在对面，叶一茜做记录。
8: 你是宋阳的上线，他出了意外，你们去医院灭口未遂，然后又启用普惠六接近司徒家，图谋新的行动计划。
7: 纠正一下，不是灭口，是营救。
0: 周正冷笑一声，接着说：
8: 而后你们又到拘留所营救了司徒奋强，试图用他把司徒先生骗到江边，从水路绑架到舟山。这个问题你基本说清楚了，你选择合作的态度我们欢迎，你只有老老实实交代才可能得到从宽处理。
7: 我不是合作，只是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而已。宽大处理，鬼才信呢，被你们抓到我没奢望活下去。
8: 是吗？我的确很好奇，你杀害司徒小雪是接受谁的命令？
7: 大厨给我下的指令。
8: 为什么要杀害他？
7: 特殊时期杀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8: 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0: 杨树看着黄一秋说道：
7: 我很佩服这个姓黄的，你的女友死在大厨和迟到者手里，你还能从容地跟那个娘们默契合作。共党真是奇怪的动物，不可思议。
12: 胡言乱语，迟到者并不知情。
7: 你从哪个渠道了解的？两个当事人大厨殉国了，可我还活着。他给我指令杀死司徒小雪，一是报复司徒高远，二是杀掉他也等于为迟到者行动计划扫清障碍。迟到者不知情，你们信吗？
12: 大厨是迟到者的上线，他不会什么行动都跟迟到者说的。
7: 你这是自欺欺人，只是大厨和我都没想到，迟到者这娘们假戏真做，真的一屁股坐到你们怀里了。
0: 黄一秋的脸色很难看，看着杨树。记录的叶一茜不时瞄着黄一秋。
8: 杨树，你这种离间的伎俩太小儿科了吧。
12: 大厨下令绑架迟到者的母亲，迟到者一直蒙在鼓里，他要杀小雪为什么要告诉迟到者？如果迟到者反对，大厨的刺杀计划就有失败的可能。
7: 好了，我没心情跟你们争辩，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12: 哼，你是死到临头还想拉个垫背的。
7: 哼，好，

0: 随便你们怎么想了，我没想让你们相信，就当我自言自语吧。
1: 杨树自从被抓时起，他就觉得自己罪不可赦，必有一死。他努力让自己面对死亡时显得镇定一些，同时他也意识到黎平是假戏真做了，彻底背叛了党国，投奔了共党。杨树不想放过这个女人，他便添油加醋，浓墨重彩地渲染黎平在司徒小雪被杀事件中的作用。杨树的供词让黄以秋胸口发闷，甚至感到有些窒息。小雪罹难后，黄以秋和黎平交流过他是否知情的话题，黎平否认了。后来知道了杨树是凶手，黄以秋以为党通局没有放过司徒家杀了小雪。黄以秋一度认为司徒小雪的死不是保密局干的，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错怪了黎平。黄以秋没想到的是，国民党保密局和党通局联手了，杨树接替了龙啸天的特遣组。再加上杨树的供词，黄以秋又开始怀疑暗杀小雪，黎平可能真的知情。审讯结束后，叶一茜本想开车送黄以秋，被心事重重的黄以秋拒绝了。黄以秋漫步在街头，小雪和黎平这两个女人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他破例买了包烟，来到新街口小雪的报社，坐在台阶上，一根根地抽着烟。叶一茜一直开着车，慢慢地跟在黄以秋后面。这个男人的责任担当以及埋在内心的痛苦，叶一茜感同身受。叶一茜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走向黄以秋，看着满地的烟头，无奈地摇了摇头。
2: 哎，黄大哥，别这样折磨自己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1: 黄以秋看一眼叶一茜，勉强地笑了笑，站了起来。
3: 好吧，小叶子，我想我应该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2: 是吗？现在就说吗？
3: 嗯，走，车上说。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京剧名家杜鹏。杜鹏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京剧老生。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杜鹏出身于梨园世家，6岁登台，8岁便演出了京剧做工，12岁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1986年，杜鹏成为山东省京剧团青年艺术骨干。第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深造。在王世旭、杨运钦、李辅春、叶鹏、梁庆云等老师的教诲下，学习演出了《洪阳洞》《战太平》《四郎探母》《伍子胥》《大宝国》《二进宫》《红鬃烈马》《杨家将》《除三害》《乌盆记》《失控斩》《击鼓骂曹》《沈头刺汤》等剧。杜鹏依据自身条件和个人志趣，选定余派、杨派为主攻目标，并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取得很大进步。1990年，杜鹏毕业留校，在执教之余，他以勤勉好强的精神和高超的艺术功底活跃于京城剧场、票房，成为广大观众认可和京剧界看好的余派老生人才。首先，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法场换子》。京剧《法场换子》取材于《薛家将反唐全传》，故事写的是唐代薛丁山的三子薛刚大闹花灯，误伤皇子，畏罪逃亡。奸臣张泰趁机陷害薛家，抄斩满门。忠良徐策同情薛家遭遇，为保全忠良的后代，趁在法场祭奠之时，暗中将自己的孩子金斗换薛猛之子薛娇代为抚养。好，一起来听《法场换子》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鹏演唱的京剧《法场换子》选段，见夫人哭出了法场以外。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1992年，杜鹏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供文武老生，在校期间跟随张庆良先生、白元明先生和尹培喜、王志莲、杨汝镇等老师学习老生戏，演出了《鱼藏剑》《二进宫》《断蜜剑》《龙凤呈祥》《新编少儿历史剧》《龙虎兄弟》等剧目，同时跟随李京生先生、吴江校长等学习了《石秀探庄》《神庭岭》《小商河》等武生戏。1996年10月，杜鹏被吸纳为首届中国京剧研究生班一员，他珍惜着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向王世煦老师学习了《道宗卷》《太平桥》等剧目。为了扩大艺术视野，在恩师王世煦先生的支持下，正式拜武生名朽王金禄先生为师，学习了武老生戏《平贵别谣》《镇潭州》等剧目。同时他还认真向谭元寿先生进一步学习了《南阳关》《定军山》等谭派剧目。在研究生班的历次汇报演出中，杜鹏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为此，中央电视台名段欣赏栏目为杜鹏制作了6期专辑，并且录制了介绍杜鹏艺术经历的专题片，广为播映。1997年，杜鹏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从师陈增坤、叶鹏、李文才、董德光等老师，学习了《南阳关》《击鼓骂曹》《打严嵩》《乌龙院杀西》《汾河湾》等剧目，从师丁振春、马玉章、刘福生、吕所僧等老师，学习了《秦琼关阵》《一剑愁》《林冲夜奔》《喜福山》等剧目。毕业后的一年，向王世煦先生、李京生先生、李辅春先生学习了《捉放曹》《伐东吴》《截江夺斗》等剧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杜鹏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当中的选段。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1994年的演出实况录音，其中杜鹏扮演祢衡，刘金泉扮演曹操。
1: 丞相有令，
2: 国令
1: 不照。

虎。

0: 令他擂鼓三通。
1: 是，
2: 鼓励丞相命
1: 你擂鼓三通。

0: 位大人，
1: 大人
0: 听这狐狸疾呼，有日今生女真，我等长饮三杯，请何丞相。
1: 请。

0: 狠，
1: 逃不逃？啊！
0: 尔是何等之人，敢呼老夫的名？

0: 你叫得我眉疼，我就叫不得你吵不吵。
1: 哼，老夫也不计较于你，今日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成何体统？
0: 我落父母之一体，方显得我是清白的君子。
1: 哼，你是清白的君子，哪个是浑浊的小人？
0: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1: 嗯，可以见得。
0: 听到。
1: 站。
0: 你不通事是口浊也，不是闲事言浊也，不拿忠言而浊也，胸怀篡逆则的心浊也。我乃天下名士，将我永为孤立，有日葬苍回孟子，养活青冢，你草不草啊？得。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击鼓骂曹》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杜鹏嗓音条件优越，无论高低急徐均应用自如，且讲究韵味的醇厚悠远，令观众听来饱获艺术享受。他幼功扎实，且练功不辍，因此他身段优美，不仅文戏唱作俱佳，而且像《战太平》等剧目演来也是得心应手。1999年，杜鹏创演了新编大型历史京剧《妈阁紫烟》，扮演其中一号角色沈英，一文一武。他的出色表演荣获了第6届中国戏剧节最高奖优秀表演奖，以及第7届全军汇演一等奖。杜鹏在艺术实践之余发表了多篇论文及参加数部教材的编写，他还广设博学以丰富自身修养。在著名国画家刘继英先生的指导及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的点拨下，杜鹏习书学画取得明显成效，他绘就的牡丹、墨荷笔墨老道受到内外行一致称赞与喜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杜鹏演唱的京剧《战太平》选段《叹英雄失志入罗网》。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鹏演唱的京剧《战太平》中的选段《探英雄失志入罗网》。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杜鹏。杜鹏在说起他的学戏生涯时深有感触，他说开始觉得很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感到越发困难，特别是来到中国戏曲学院后，眼界更宽，压力也随之增大了，更加领会到了义无止境的深刻含义。1995年，他还学习国画，以不断增强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开拓艺术领域，做到博采众长，厚积薄发。著名画家刘继英不仅教杜鹏绘画，还同时教授了许多美学艺术理论。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有着相通的道理，这对于杜鹏更深层次的理解京剧艺术的理论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杜鹏是特别重视艺术实践的，他本人虽然在戏曲教学第一线工作，但是他始终喜欢演戏，抽空就参加演出。我们常说尊老爱幼，杜鹏也是这样，他是培育京剧幼苗的辛勤园丁，同时也尊重每一位前辈。一个人既要有义，也要有德，德艺双馨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杜鹏的执教表演系里，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培养出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为我国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京剧艺术，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裙子有现货吗？
2: 就是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4: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喝煮过的热牛奶，喝之前还会把奶皮扔掉，可能觉得奶皮脂肪含量高或口味不好。加热后的牛奶之所以会产生奶皮，是因为牛奶在加热过程中，乳脂肪发生膨胀，粘度下降，脂肪上浮，并吸附牛奶中的酪蛋白、乳清蛋白，进而形成奶皮。所以，相比起牛奶，奶皮中脂肪、蛋白质的含量确实更高了。不过大家别担心，这么一点脂肪的摄入并不会长胖。除了需要严格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一般人群都可以也应该吃奶皮。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以重新把奶皮打散，然后再吃下去。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三餐中早餐也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做到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早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一般来说，早餐可以选择这样四类食物，首先要富含优质蛋白质，比如牛奶，还要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主食也不能少，最后还要有富含水分的液体食物。同时包括这四类食物，那就算是一顿很好的早餐了。此外，有的朋友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没有特殊禁忌症的话，可以偶尔适量吃一点开胃的增加食欲的食物，比如果汁、泡菜、腐乳等，但这类食物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时的他扎着麻花辫，穿着帆布鞋，流连在教室图书馆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清新的美。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心灵。
1: 好想买一个这样的名牌包呀。
2: 可以用校园贷呀。
1: 校园贷啊，
2: 有身份证学生证就能贷款，
3: 一个月的利息只有0.99%。哎呀，很少的。
1: 真的吗？那我就能买喜欢的手机了。
2: 零首付，分期购，不想要吗？

0: 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要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呀？
1: 多少诱惑，打着美丽光鲜的旗号，让人深陷其中。非法校园贷，透支的是你的未来。
2: 的夜晚，听见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69集，龙啸天微笑着走向司徒高远，坐在亭子里，司徒高远把沏好的茶端给他，忽然觉得他有些面熟。
3: 先生真是仙风道骨啊。不过我怎么觉得有点面熟呢？
4: 司徒先生不愧是火眼金睛啊，我们的确是老相识了。
3: 哦，难道我们真的见过？
4: 民国36年，南京工商界精英在人民会堂晚宴，老朽是主厨，并应邀与诸位讲解了如何烹制的桂花鲤鱼糕。当时司徒老先生对这道菜可是大加赞赏啊。
3: 哦，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只是您是誉满京城的名厨，不知为何皈依佛门呐？您今日来寻找故人，还是我们有缘分在此偶遇呢？
2: 龙啸天面带微笑，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
4: 我们算是有缘分吧。
3: 哦，
4: 司徒先生德高望重，但有些不识时务。如果您知趣，眼下应该在台北喝茶吧。既然先生不肯走，我只能亲自过来送您

0: 你觉得想杀我容易吗？
1: 司徒先生，我能坐到你面前，你就应该感悟到人生如梦。你要愿意，现在你就可以眼睛一闭，去见你的女儿了。
0: 是啊，我很想念我的女儿，只是我和我女儿是在天堂，很遗憾你下的是地狱。动手吧，我倒想看看你是如何送我上路的。
1: 别急，时辰还没到。
2: 詹元山横外一辆吉普车停下，周正、叶一倩和柳明下了车。
3: 有情况吗？
4: 啊，一个老和尚和司徒先生喝茶聊天呢。
2: 柳明一惊，迅速掏出枪。
1: 应该是龙啸殿，不要盲动，我进去先稳住他。大刘，你从后面进屋子，行动要绝对保证司徒先生的安全。
5: 是。
2: 龙啸天已经发现门口的异常，轻蔑的一笑。
1: 如此兴师动众，共当习惯了吧？抓我一个老朽，还搞人海战术，
0: 怎么想投降了？
1: 司徒先生，您可真幽默。
2: 此时周正走进来，他说：
1: 龙啸天，我是专案组的周正，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周正，大名鼎鼎吗？请把配枪卸了，我一直想会会你呢。上次很遗憾我们失手了，否则今天就没缘分见到你了。
2: 周正把枪交给身边的叶一倩，向亭子走去。龙啸天右手插在怀里，警惕地看着周正慢慢坐下。周正看着龙啸天说：
1: 龙先生果然胆识过人呢，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又穿上僧人的衣服，要搞无差别的杀戮，让无辜的人丧命，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信仰？谁是无辜的人？我们有多少兄弟栽到你的手里，他们无辜吗？至于司徒先生，他是杀人不用刀子，在报纸上对党国和领袖口诛笔伐，混淆视听，送他走，你觉得他无辜吗？
6: 龙先生，您太自信了，我能坐在您面前，这本身就意味着您的失败。
0: 我看呢，还是投降吧。如果你想顽抗，提醒你一下，脱下这身衣服，不要玷污了僧衣。
1: 脱下衣服？你想看看衣服里面是什么吗？炸药，
6: 很有气魄嘛。既然您有筹码，我们不妨谈谈条件，您开口吧。
1: 李平和那个假夜猫哪儿去了？
6: 想见他们，他们应该在路上。
2: 街上，李平和黄一秋使劲儿地蹬着自行车。
7: 老周他们应该到了吧？
8: 他们开汽车，应该到了。
2: 柳明和叶一倩来到商行后面的小巷里，柳明的目光落在墙边的那棵树上。
9: 哎，柳明，你这不会是要翻过去吧？
10: 对，小叶子，你回到院子里，注意配合我。
2: 柳明说完，开始顺着树往墙上爬。
9: 那你当心点。
10: 你也当心点。
2: 柳明挥挥手。叶一倩离去时，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墙头上的柳明一眼。柳明向他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商行的院子里，周正和龙啸天还在周旋着。司徒高远靠在椅子上，平静地喝着茶。
1: 我想知道，物资库的大门，你们打开了吗？
6: 龙先生，您现在关心的太多了。物资库的地址，我们的老黄早就破译出来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开启它。
1: 我料到李平吃了软饭，背叛了革命。

0: 明确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得到了他手里的鼻烟壶？
1: 你们太重视那个鼻烟壶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老黄可是当年做过密码破译工作的，他还受过你们老局长的褒奖呢。
0: 好了，我不想听你在这儿王婆卖瓜了。本来我是来找司徒高远的，既然你来了，那就是我的偏得。你们共产党讲公平，那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这烈性的 TNT 吧。
1: 也好，我倒要看看你是否有勇气引爆炸药。现在开始吗？
0: 别急嘛，那个婆娘出卖了我，我要等那对狗男女。
2: 爬进商行后院的柳明找到房门，轻轻推开，闪进了屋子。他拿着枪，蹑手蹑脚地躲在正门后面。他从门缝里看到亭子里的几个人。此刻，龙啸天面西背东，他的对面是周正，司徒高远背北面南，坐在两人中间。柳明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端着枪寻找着机会。龙啸天微笑着说：
0: 司徒先生，时间可不早了，你难道不想留个遗嘱吗？
3: 遗嘱？民国26年，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就留好遗嘱了，但后来我毫发未损。我看呐，你还是自己留一条吧，别死了以后像野狗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1: 龙先生，你不是在等黎平和王一秋吗？那好，让司徒先生离开，我做你的人质，咱们一起等他俩如何？
0: 周先生，难道你现在不是我的人质吗？
1: 是吗？真没想到，民国著名的厨师，可惜呀，你把自己人生最后这盘菜做得一塌糊涂，臭气熏天呢。
0: 没有我这盘臭菜，能招来你们这些苍蝇吗？
2: 柳明瞄准了龙啸天。由于周正坐在龙啸天的一侧，柳明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他想把门缝稍微再打开一些，一不小心一个木盒被碰倒了，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让亭子里的所有人都一惊。龙啸天警惕地看着房门。柳明看到龙啸天侧头，他猛地踢开门冲了出去。周正眼疾手快，一手把司徒高远拽倒在地。柳明一个箭步把龙啸天扑倒，右手使劲地按住龙啸天揣在怀里的手。柳明和龙啸天滚下台阶，他把龙啸天压在身下。这时司徒高远已被几个行动队员转移到了院门口，叶一茜要冲上去帮柳明，被周正制止。
4: 大家都散开，他身上有炸弹。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70集，柳明和龙啸天在地上厮打时，黄一秋和黎平骑车赶到了商行门口。他们扔下自行车直奔院子，刚踏进院门，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在院子里升起。柳明重重地摔在地上，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叶一茜和周正冲过来查看柳明的伤情。柳明的胸口鼓鼓地冒着血，双眼紧闭，没有了呼吸。叶一茜大喊着柳明的名字，看到另一侧的龙啸天在微微的扭动，叶一茜起身发疯似的向龙啸天的身体连开数枪。司徒高远脸色阴沉，瘫坐在台阶上。黄一秋和黎平也奔向柳明。 黄一秋面色铁青，咬着牙，泪水在眼圈里打转。黎平站起来，看了一眼叶一茜，目光又落在被打成蜂窝的龙啸天身上。他仰起头，深吸一口气，泪水从眼角落下。黎平默默走向叶一茜，碰了碰她的胳膊。
6: 小叶子，他已经死了，你平静一下。
2: 叶一茜仿佛丧失了理智，忽然用枪指着黎平。
7: 姓黎的，离我远点，我真想一枪打碎你的头。
2: 众人皆惊，周正见状立刻起身喝道：
8: 小叶子，干什么呢？放下枪。
2: 黄一秋也站起来，他走向叶一茜，慢慢地收起他的胳膊。叶一茜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黎平，收起枪。猛然间，他又奔到黎明遗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黄一秋走到叶一茜身边，蹲下来，手搭在他的肩上。
9: 小叶子，他刘氏英雄，我们都为他骄傲。
7: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二爸走了，小雪也走了，大柳也走了，一个个都走了。
9: 小叶子，我们还在，杨树还在，那么多潜伏特务还在，我们还要战斗，为我们的战友报仇。小叶子，大柳不希望你这样。
2: 叶一茜泪眼迷离，抬头看一眼黄一秋，点点头。黎平默默地来到台阶前，把司徒高远扶到凉亭里的椅子上。
6: 伯伯，我来晚了。哎呀，
3: 真像是一场梦啊，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柳明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又走了。小李呀，想来想去，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当年要是不娶宋阳，会有茶楼的案子吗？没有茶楼的案子，小宗会死吗？小雪会死吗？柳明会死吗？
6: 伯伯，即使没有茶楼的案子，可能还有烟楼的案子、酒楼的案子。有国民党特务在，人民就过不上安宁的日子，不把他们消灭干净，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的。
3: 真是人生不能假设呀，我们活着还得往前走。小丽呀，老周跟我说了，你是最先知道特务们要害我的。你呢，当初让我留在了南京，也让我留住了一条命啊。
6: 不不不，我很惭愧，您说了人生不能假设，老周一定也告诉你，我走过弯路，我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不，我现在拐上正道了。
3: 老周跟我说了，年轻人嘛，思想又摇摆，磕磕碰碰不是坏事。
6: 对，伯伯，我要走正路，一定。
3: 好啊。
2: 周正和叶一茜等人把柳明的遗体安置好后，回到了颐和公馆。叶一茜回到办公室，她步履沉重地走到柳明的桌前，整理着桌面上的书籍、报纸等杂物，泪水又顺着眼角滚落下来。有脚步声响起，周正领着宋健进了办公室。叶一茜看到宋健，吃了一惊：“
10: 胖子，你怎么来了？你二爸和大刘都走了，原来的专案组就剩我们俩了。
11: 叶姐，我对不起大家。
8: 小叶子，要像个战士，不能。

0: 那总是哭哭啼啼的。从今天起，宋健正式归队了。哎，小叶子，刚才你说什么叫就剩你俩了？我不是人吗？别哭了，宋健，这段时间委屈你了，你失过足，但知道悔改，尤其是回来自首，举报了李佳思，我们能看到你的悔过。为了稳住李佳思，你的戏演得很好，我跟首长请示过了，你可以继续参加战斗，接受新的考验。
1: 谢谢首长，我要立功赎罪。
2: 胖子，大柳跟我说过好多次，当初打你那一嘴巴，下手太狠了。他说会向你道歉的，可是他道歉还没道上，人就走了。
1: 我一点也不恨柳哥，他不应该牺牲。我要在现场，牺牲的应该是我。
0: 好了，你们听着，擦干眼泪，战斗还没有结束。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明天柳明父母和他弟弟会来南京，你们俩先接待一下，同时对司徒先生的保护不能放松，一定安全的让他登上去北平的火车。接下来的工作嘛，就要看老黄和黎平了。
2: 老周，你们太相信黎平了。
0: 小叶子，我警告你，你只负责执行命令，黎平的事情我们会把握。在商行你做了什么？竟然用枪指着黎平。
2: 没有他这个迟到者，能发生那么多事儿吗？
0: 没有流血牺牲，哪有革命的成功啊。小叶子，你尽快让自己平静下来。哎，对了，你姐姐的情绪怎么样？
2: 她和丁丁回老家了，说先待些日子再决定回不回来。
0: 也好吧，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说。
2: 啊，对了，还忘了一件事儿。前一段时间医院来电话问于家国的尸体怎么处理。
0: 弄口棺材，把他和宋阳埋在一块儿吧。还有那个龙啸天。
2: 龙啸天的尸体应该扔在郊外，让野狗吃掉。
0: 按我说的做。
3: 沾园商行的一声爆炸，龙啸天灰飞烟灭，柳明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切让黎平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当天晚上，黎平悄悄地来到收容院，他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院门外不远处，静静地看着黑嘘嘘的院落。他回忆着龙啸天的音容笑貌。黎平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和善的老头竟然有着顽石一般的信仰，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竟用生命为自己重新获得中共的信任递上了一张投名状。可是龙啸天的死是悲壮还是悲哀？在黎平面前，倒下的不仅有李佳思、龙啸天、草帽，还有宗南海、柳明、司徒小雪以及自己的母亲。如果说这些人化作青烟袅袅而去，那个一直声称不信奉任何主义的司徒高远，从最初的观望摇摆，到最后坚定地留在南京，黎平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无地自容。难道自己真的错了？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3: 第171集。第二天，黎平叫了一辆黄包车，又去了墓地。这个墓地北面毗邻长江，黎平有一种强烈要来这里的冲动，是来看望宗南海还是司徒小雪，他说不清楚。黎平觉得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0: 清静的能掂量出生命的重量。而对黎平来说，自从他宣誓加入保密局的那一天起，共产党仿佛也是被妖魔化的另一个世界。只是命运让自己像个窃贼一样沉浸在这个世界里。凉爽的秋风吹过，黎平把一束白菊花摆放在中南海的墓碑前。他被杨树挟持着逃出鹤溪棺材铺的暗道，宗南海侍卫救自己挡住了杨树射出的罪恶的子弹。黎平那一刻被感染了，黯然神伤。但紧张的斗争形势又让他很快就忘掉了宗南海。黎平知道过两天柳明也要来这里了。车夫倚靠着黄包车等在不远处，黎平知道车夫是周正的人，不论是保护自己还是监视自己，黎平觉得都不重要。自己不是演戏，自己是情不自禁地来到这里。墓园东侧山坡上，还有安息着的司徒小雪。黎平最后默默地站在司徒小雪的墓前，他眼圈发热。宗南海是为救自己倒在杨树的枪口下，而柳明也是死在自己的眼前。司徒小雪呢？黎平虽然没有看到司徒小雪倒下的身影，可想到自己知道小雪要被暗杀却没有及时预警的做法，黎平悔恨不已，最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当晚黎平约黄一秋和周正在紫金咖啡馆见面。三人坐定，黎平表情严肃地看着黄一秋和周正。为缓解紧张的心情，他说话前又喝了两口苏打水。
1: 老周，天石，今天我必须向你们诚实交代。
2: 我呀，让他先透露点，他非要等你来再说，说这是组织程序。
1: 有些事情我不说你们也可能会预判到，可是我不主动说出来，说明我彻底改造的决心不坚决。
3: 黎平同志，说吧，别有负担。
0: 黎平有些感动。
1: 老周，这是你知道我真实身份后第一次叫我同志，我惭愧，我真的很惭愧。龙啸天最初制定的计划是让我将计就计，重新获得你们的信任，然后再图大计。到了柳明牺牲前，我一直执行着这个计划。可是现在，我彻底醒悟了，我真的为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到耻辱、悔恨。我请你们相信我，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做你的工作就是相信你，你要是没有摇摆也不正常啊。当年多少热血青年为三民主义血脉奋战，只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许多人都迷途知返了。我想这里面也会包括你的。
0: 黎平又喝了一口水，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里面的一沓信纸递给周正。
1: 老周，这是我写的交代材料，除了我这段耻辱的经历，还有我所掌握的蒋日勾结的证据。主要是南京解放前毛人凤唤醒我后，他交代我与夜猫接头目的的具体计划。
0: 周正接过材料翻看了一下，放在桌上说道，
3: 还是那句话，欢迎你回到人民的怀抱。蒋日勾结还有余家国的交代材料，这些都是特殊炮弹，我们要及时发射出去，给反动派沉重一击。
4: 李丽，说说新情况吧。
1: 对，老周，我去寺庙见到龙啸天的时候，他说除了要我对司徒先生立刻下黑手，还交代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收集军管会所有人员的详细住址和出行规律，然后与中山东路迎春裁缝店的边老板联系，并且让我直接归边老板指挥。他还让我搞到由上海到北平的 K83 次列车停靠南京的准确时间， 以及列车轮渡到浦口的时间。
0: 周正和黄玉秋对视一下，随后说道：
3: 迎春裁缝店怎么又出现一个边老板？
4: 老周啊，看来这次真要收网了。
3: 是啊，他们是想在开国大典前把军管会一窝端了。 K834 列车那车上有上海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们呢。
1: 从龙啸天的行为来看，他根本没想自己暗杀司徒先生后活着回来。他让我把他要杀司徒先生的消息告诉你们，他想用自己的死来换取你们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想，他毕竟是特遣组负责人，他抱定一死了之，那么这个边老板是不是接替龙啸天的人？
3: 当然，龙啸天是想在临死之前多拉几个垫背的，所以把身上绑上了炸药。至于这个边老板嘛，应该是他们新的行动计划的负责人。
1: 这真是煞费苦心的
4: 啊。如果是这样，那说明潜伏名单就在边老板手上。
3: 李平同志，这意味着你和边老板的接头很重要，一定得成功并且获得敌人的潜伏名单。
1: 嗯，老周，我愿意立功赎罪，接受考验。
3: 老航啊，我和首长汇报后啊，我们会尽快拿出收网行动的具体方案的。
0: 黎平敞开心扉，彻底抛弃对国民党最后的幻想，这让黄玉秋和周正都如释重负。离开紫金咖啡馆，周正和黄玉秋先把黎平送回家，随后周正开车送黄玉秋。
4: 我们最初的担心没错啊，敌人会将计就计，玩诈降。好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黎平自己的包袱卸下了，我们也能轻松一点。
3: 是啊，我们当初的推论没有错，黎平虽然是保密局的特务，但还有良知。
4: 嗯，
3: 不同于李佳子和龙啸天，毕竟他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了，我党是什么样的党，有什么样的工作作风，耳濡目染，他应该了解，应该有所感悟啊。直到最后还好彻底回头了。
4: 司徒先生对他印象一直很好，最后解开黎平思想上的疙瘩，老先生也是功不可没呀。老周，
3: 哎，
4: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上会怎么使用黎平啊？
3: 我们将这股潜伏特务一网打尽，黎平是立功的，可是依照组织纪律，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必须要走的程序。一旦走完程序，组织上会正常安排他的工作，这一点啊，你可以先透露给他，让他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4: 我还曾想过组织上会不会逆用他。
3: 老黄，担心把黎平派到台湾潜伏起来吗？目前这种可能性啊已经没有了。
4: 嗯，
3: 敌人的行动彻底失败了，逆用他等于把他推进虎口。哎，对了，老黄
4: 啊，
3: 司徒先生想得很周全啊，这次任务结束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和黎平的事儿了。
4: 老周，我满脑袋现在是小雪，你让我怎么考虑啊？
3: 总想小雪，小雪能死而复生吗？工作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当然了，你需要时间，所以说啊，我说的是时机成熟时再考虑这事儿。
0: 黄玉秋叹口气，面色凝重，眼睛看着窗外。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72集，黄玉秋的真实身份公开后，司徒高远一家对他又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司徒奋进，这个一直看黄玉秋不顺眼的人，除了敬畏，还有懊悔。早晨，司徒高远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餐，司徒高远身边摆着一副空餐具。司徒奋进看了一眼老爸，又瞥了一眼黄玉秋，欲言又止。
6: 奋进，想说话，说吧。
7: 爸，我想跟黄大哥道个歉。黄大哥，我这个人书读的不多，还总认为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看人很准，可对你，我真是看走眼了。听说你的事儿啊， 哎呀，我都傻眼了。过去呢，我口无遮拦，粗野无礼。今天啊，我向你道个歉。
2: 奋进的，你这一道歉，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啊。过去啊，我有特殊任务，身不由己。误会我的不是你一个人，所以我不抱怨你，还得感谢你呢。
7: 什么？感谢我？
2: 当然了，你想啊，如果谁都信任我，谁都不怀疑我、责难我，我哪儿还有嫌疑的身份呢？怎么执行任务啊？啊？
7: 哎呀，对对，黄大哥，哎呀，你就是有文化。你这么一说，哎，我心里敞亮多了。哎，爸，换个角度来说，黄大哥立功了，那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吧？
6: 哼，本来嘛，人如果知道道歉，说明还有救。哼，可你嘛，话太多就容易露怯。哼，你还立功了，你呀，就是个搅屎棍儿。有点用，但是分在什么地方？
7: 哎，爸呀，您说的全对。对了，爸，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6: 说吧，别憋坏了。
7: 黄大哥，黎平真是国民党特务吗？
0: 司徒高远愣了一下，司徒奋强和童月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看着黄立秋。
2: 奋进，我现在只能回答你，黎平现在在执行任务。
6: 好了，小黎身份特殊，任务特殊，奋进不要嚼舌头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立秋也在执行任务，这是机密，还是别谈为好。立秋啊，我跟老周说了，要参加六名的追思会，他担心安全问题，让我不用去了。我看不行，我一定要送六名一程。
2: 叔叔，你马上要去北平了，老周负担大，要绝对保护你的安全呢。
6: 我不能因为安全问题以后连院子都不出了吧？
2: 这好吧，这事儿我和老周再碰一下。您真要去的话，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8: 爸，我和奋进也陪您去。
7: 柳大哥牺牲在咱们家的上行里，那我必须去啊。对了，黄大哥，我得告诉秋红一下，没有柳大哥，那就没有秋红的今天啊。
6: 秋红，那个女的，她怎么了？
7: 她帮公安破了好几个案子，是真的立功了。柳大哥牺牲之前啊，安排好了，秋红要回女子学院读书了。
6: 哦，这是大柳的功劳，也是共产党的魅力啊。一个青楼女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还帮着专案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儿，又凭本事上大学，不简单呐。听小雪说过，小东北喜欢上他了。等小东北回来，奋进，你要喊秋红来家里吃饭。
7: 爸，我姐遇难，小东北还不知道呢，用不用写封信告诉他一下？
0: 司徒高远瞥了一眼身边的空位，叹口气，摆摆手。
6: 哎，先等一等，他说过完中秋节回来。
0: 柳明追悼会这天，礼堂里，黑色镜框里的柳明脸上挂着微笑，座位上坐满了警察和柳明的亲朋好友。主席台前摆放着一排菊花，两侧摆满了花圈。周正致辞：“
3: 柳明同志，参加地下党时，年仅19岁。”读书时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伪政府水上警察局工作期间，利用身份的掩护多次解救

0: 并护送我党同志过江，尤其为南京的解放，参与策划了第97师师长王彦京率部起义，为南京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周正的声音渐渐变小。坐在第一排的叶一茜眼圈红红的。 叶一茜左边坐着6名的父母和弟弟，司徒高远和奋强奋进也坐在前排，奋进身边坐着穿着一身学生制服的邱红。邱红的脸上也挂着泪痕，昏暗的灯光下，他还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黄一秋、宋健、黎平等人坐在另一侧。 他们认真地聆听着周正的讲话。黄一秋的腰板挺得很直，他与柳明在一起的一幕幕不时地在脑海里闪现着。黄一秋不会忘记与柳明的第一次交锋，那是在监狱外，他刚走出南京军人监狱的大门就遭遇了枪手。柳明穿着国民党警察制服。
2: 他狐疑地走到黄一秋身边，打量了一下他受伤的胳膊。
3: 您是？
4: 我叫黄一秋，刚从里面出来。
3: 什么罪？
2: 涉嫌通共。
4: 从哪儿被抓的？
2: 沈阳。
3: 哦，您和司徒家什么关系？
4: 我父亲和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同学，我是司徒先生女儿的男朋友。
3: 你是大名鼎鼎的报社记者。
1: 司徒小雪的男朋友，长官，我现在是受害者，您怎么像审问呢？你应该尽快去抓凶手吧。哼，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是在总统府外。那天深夜，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总统府，因为碑亭巷茶楼发生枪战，司徒家多人涉案。 柳明和叶一茜以地下党的身份苦苦寻找着嫌疑人黄一秋。那一刻，人群一侧的黄一秋挪动脚步，想走进总统府的大门。忽然，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黄一秋回头看到柳明和叶一茜微笑地看着自己。黄先生，
3: 您在这儿，我们找你好苦啊！
2: 找我？
5: 你们不是国民党警察吗？找我干嘛？我们是南京地下党。地下党？哼，谁相信你们是地下党？不是地下党，我们赶到这个地方找你。哦，也对。找我什么事儿？嗯，你真不知道，一个要案，司徒先生家的小姨太和大公子直接涉案。
2: 什么案？他们怎么了？
4: 走吧，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去哪儿？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柳明的牺牲让黄一秋悲痛不已，但他唯一欣慰的是，柳明牺牲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了黎平是迟到者。从怀疑到信任是有一段漫长的路。柳明从对黄一秋死缠烂打到默默配合，黄一秋非常感谢他。
6: 当然，黄一秋也为叶一茜感到惋惜，因为他从周正那里了解到，叶一茜一直喜欢柳明。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1: 第173集。牛首山草木葱茏，山脚下一辆吉普车在前，三辆军车跟在后面。几辆车停在了土路上，战士们列队待命。黄一秋和周正站在路边，望向不远处的山峦。叶一茜和宋健不时指点着。 黄一秋用手指一下山脚下的那棵大树，说：“
3: 老榕树，应该是那个位置。”
1: 周正挥手，

0: 叶一茜带工程兵奔向那棵大树，他们忙碌了好一阵子。大树后面的山坡被刨开，露出了一个大石门。叶一茜满脸兴奋看着周正：“撞开吗？但是会不会有机关暗器之类的？”
1: 小燕子，你以为我们挖新手房墓地吗？
2: 叶一茜和宋健在石门前仔细查看着。 宋健在石门右侧发现一个凸起的砖块，他先摸了摸，随后用手一按，石门慢慢的打开了。大家进了山洞，惊叫连连。山洞里堆满了枪支、弹药，还有帆布、米袋等军用物资。周正环顾着说：“
3: 真是别有洞天啊！”
4: 看，那面那几个箱子应该是黄金。
3: 周正和黄一秋走过去，宋健敲开一个木箱，里面是金灿灿的金条。哎呀呀，于家国和宋阳运气也太坏了啊！他们俩还指望着揣着这里的黄金私奔呢啊！
5: 可不是嘛，我们捣毁南京周边六个地下兵工厂，毛人凤也会气急败坏。
3: 本来是等米下锅，现在啊，我们把他们的锅都端了。
4: 战士们开始往车上搬运物资，周正和黄一秋聊了起来。
6: 军管会人员住址都汇拢好了，下一步就看黎平了。上海到北平的 K834列车停靠南京以及轮渡过江的时间是后天晚上。上海、杭州和南京要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士都在这个车上，有30多人呢。敌人应该是想在列车轮渡时炸掉它。
7: 龙啸天跟黎平交代的时间期限，黎平应该提前一天去接头，这样我们能有相对宽裕点的时间。
6: 是啊，抓裁缝店边老板可能不难，关键是要找到潜伏名单，遇害也要做好。一旦黎平接头不顺利，就只能强行收网了。
3: 是，
4: 老周，前期对裁缝店摸查的情况怎么样了？周正向不远处的叶一茜招招手。
8: 叶一茜跑过来，
6: 哎，小叶子，你说说情况怎么样吧？裁缝店的原来的老板姓周，是天津人，半个月前把这个店铺卖给现在的老板，店主姓边，边老板。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履行法人更换的程序，属于私下交易，所以边老板的个人信息，不论是从工商部门还是当地的派出所，都没有办法获得。
8: 那之前的周老板找到了吗？
6: 但是目前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他说自己是做绸缎生意的，手头紧张缺钱，而这个边老板呢，看到出对信息之后直接找到他，出手特别阔绰，他就把店铺兑给了边老板。至于为什么没有履行正常的手续，周老板自己说他找过边老板几次，那边老板口头答应着，但是一说去办手续，他又总有事儿，总说脱不开身。
7: 他根本没有想办过户手续。
6: 担心身份暴露，没错，这个裁缝店啊，只是边老板暂时的落脚点。周老板对这个边老板的私人情况了解多少呢？
8: 边老板说自己一直是在扬州做生意的。周老板看了边老板的居住证，边老板登记的名字叫做边冠峰，籍贯是合肥。
6: 居住证看不出他的底细，居住证也应该是假的。
8: 我在店铺外蹲了半天。 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客人，也没看出谁是边老板来。本来想进去看看，但是我又担心惊扰他。
6: 你这么做就对了，一切都等黎平接头以后再说吧。
8: 老周，
6: 黎平靠得住吗？小叶子，你现在要像相信老黄一样相信他。
8: 黄大哥，我担心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
6: 小叶子，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有预案，你记住自己的职责就行了。
4: 提醒你，大刘走了，不能把他怀疑一切的传家宝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周正提到柳明，叶一茜深吸口气，冲周正点点头，又陷入了沉思。迎春裁缝店的一个房间里，龙啸天那只小狗毛毛趴在地上望着什么，忽然往前一窜，一条链子拴住了它。 小狗挣脱几下，无奈地叫了两声，狗脖子上的项圈不时地响动着。 店铺里不时有顾客出入，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杨树正和客户聊着，听到狗叫下意识地回头向里面望了一下。
0: 哎呦，卞老板也有闲情雅致，养了狗啊？
1: 刚从亲戚家抱来的，还认生，总是叫个不停
0: 啊。好了，卞老板，不打扰了，告辞。
1: 恕不远送啊，您的20件工装5天后准时交货。
0: 好的好的，您辛苦了。
4: 杨树和客户告别后，在屋子里走着，看着5、6个工友在案头忙着裁剪或缝制衣服，裁缝店外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李平穿着一身浅色旗袍下了车，一个伙计热情地把李平迎进来。杨树正坐在一个工友边上看他赶制西服，他看到李平愣了一下，手放进了口袋。
1: 太太，需要为您做点什么？
4: 李平和杨树是老相识了，李平见到边老板的瞬间就意识到，原来边老板就是一直逃亡的杨树。而杨树见到李平，并没有想到李平就是街头的人，他知道李平是共产党的干部。贺西棺材铺的密室里，杨树对第一次和黎平交锋的情景历历在目。大饼先进了密室，他照应着黎平顺着木梯下来。
2: 这是谁？
4: 杨树进了密室向大饼点点头，大饼摘下黎平的头套。黎平使劲地眨眨眼睛打量着几个人，最后目光落在司徒奋强身上。
3: 你是奋强吧？
2: 你是
1: 大公子，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军管会的文化干部，专门做司徒高远的工作，让令尊相信共党，留在南京。听说他的工作颇有成效。
3: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开棺材铺的吧？你们这些离死亡很近的人，要想有活路，乖乖放我们出去，向政府投降。
1: 你的想法很单纯，我们要想有活路，南京陷落前早就南下了。我们因为老司徒牺牲了许多同志，宋阳不陌生吧？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这笔账不算，我们会辜负党国的期望。
2: 你们究竟要怎样？
1: 好戏刚刚开始，耐心等候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174集。黎平进了裁缝店，尽管他意识到边老板就是杨树，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微笑地走向一个伙计。
3: 请问哪位是边老板？
4: 伙计向里面指了指，黎平看到杨树走了过去，杨树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握着枪。
3: 您是边老板，能借一步说话吗？
1: 太太，需要为您做点什么？
3: 我需要做10件旗袍，时间很紧，最好1周内完成。
1: 什么款式的？
3: 直襟5件，方襟5件。
1: 琵琶襟的很流行啊。
3: 那就再加5套琵琶襟的。
1: 好的，太太，跟我来定下尺寸。
3: 好。
4: 黎平随杨树进了里面的屋子，又进了密室。杨树把门反锁上，请黎平坐下。拴在桌腿上的小狗看到有人进来，叫了两声，随后安静地看着两人。黎平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小狗，装作很难过的样子说。
3: 看到毛毛，我就想到了龙叔。
1: 迟到者同志，大厨知道你和我顺利接头，他会很欣慰的。不过上次的事儿，我向你表示歉意。只是我也感到庆幸，听大厨说，如果你和夜猫顺利接头的话，我们就没有这次见面的机会了。
3: 边老板， 看来我们的缘分真的不浅。棺材铺黄了，您这又开了个裁缝店，您是前辈，也是党国看中的人才，还望多关照。
1: 过去嘛，军统和中统内讧，保密局和党通局也夹枪带棒，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好在眼下党国最危难之际，我们携手反共乃必由之路。不过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怕，上次如果我们失手，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成了党国罪人了。
3: 不知者不怪，别总回头，咱们向前看。
1: 好的，言归正传，李平同志，需要的货到手了吗？
3: 货齐了，万事俱备。
4: 龙啸天去司徒高远的商行做最后一搏前，和杨树做了工作交接。杨树最初以为非常时期经郑介民次长协调，他只是客串一次杀手，杀掉司徒小雪。他没有想到龙啸天决定赴死后，他又接到上峰的密电，要他接替龙啸天的特遣组执行最后的行动计划。当时龙啸天告诉杨树，迟到者获得共党的信任，完成既定任务后会和他接头。龙啸天有个女儿在美国，他看到黎平总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在龙啸天看来，黎平有时儿女情长，不是一个完美的特工，但是龙啸天觉得自己用生命做赌注，会坚定黎平的信仰，让他义无反顾地执行最后的行动计划。关于迟到者的身份，龙啸天严守组织纪律，没有告诉杨树，以至于杨树见到黎平很是意外。杨树和黎平顺利地接上了头，黎平开始询问新的行动计划。裁缝店的密室里，黎平问杨树，
3: 军管会干部信息以及上海列车信息都到手了，那我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1: 拿到这些东西，你的任务就结束了，不排除让你迅速转移。
4: 黎平听到这里有点意外，他说，
3: 为了大厨，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请求参加行动。
1: 我没有接到让你继续执行行动计划的命令啊。
3: 大厨说过，我们的新的行动应该在共党开国大典前进行，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很大。我在共党的内部，我有身份做掩护，会配合你顺利完成任务的。
1: 你一旦暴露，生命就有危险，大厨煞费苦心让你重新获得共党的信任，这岂不前功尽弃啊？
3: 大厨为了信仰生命都不要了，我以身殉国在所不惜。你没接到让我继续执行任务的命令，但也没接到不让我执行任务的命令啊。
1: 你积极请战很好，是巾帼英雄。
4: 黎平点头并试探着问，
3: 好，一定要万无一失。哦，我们的人手够吗？
1: 人手应该足够了，参加行动的一共62人。
3: 这么多人，如果挨个通知时间来得及吗？
1: 如果挨个通知，黄瓜菜都凉了。
3: 那裁缝店里有我们的人吗？
1: 伙计们都是。
3: 我具体要做什么？
1: 目前看来，要在轮渡上炸掉 K83 的难度很大，尽管 K83 列车上有我们的人，但没有地面配合，很难保证成功率。我想你应该把我们的人带上轮渡。
3: 带上去多少人？我应该怎么联系他们？
1: 至少要带上10个人，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3: 城里暗杀和炸轮渡同时进行？
1: 不，城里先行动，吸引转移共党的注意力，然后轮渡上再开始行动。
3: 好的，我有军管会特别通行证，带人上轮渡没有问题。只是如果爆炸得手，意味着我就暴露了，届时我怎么办？
1: 如果你没牺牲，那就想办法撤离。
3: 明白，那把联系方式给我吧。
4: 杨树回头拍拍手，小狗跑过来。杨树躬身取下小狗脖子上的项圈。
3: 这是
4: 杨树打开项圈，从里面拽出一张折叠的纸条，展开后说：
1: 大厨不愧是大厨，总能做出意想不到的好菜。名单在这个项圈里，不要小瞧这份名单，里面有20多名日本人。
3: 日本人？
1: 是的，有的是商人、学者，有的是日本战败后脱下军装为党国效力的。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要唤醒夜猫了吧？
3: 那夜猫知道这些人吗？
1: 大厨说，夜猫和这些日本人没有横向联系。唤醒夜猫的任务，主要是找到物资库，以此作为燕子行动的物质基础。你们的毛局长未雨绸缪，他知道南京陷落后，共党注定大肆收集散落的武器弹药，潜伏难为无米之炊啊。事实也正是这样，共党不但整肃枪火的黑市，还捣毁南京周边郊县里许多小型军火作坊。
3: 可是我接到的指令，一旦和夜猫接头成功，就干掉夜猫，因为担心日本人参与反共，有损党国声誉。
1: 党国危难之时，要不择手段的反共，情急之下难免朝令夕改。这份名单，上峰清楚地知道有20多日本人，但没有人告诉我把这些日本人干掉。
3: 夜猫是戴局长部下的棋子，戴局长罹难后，只有日本人知道他的存在。也许名单里的日本人是毛局长部下的，东京方面并不知情，所以可以使用他们。
1: 使用他们，让他们与共党玉石俱焚，这是最好的选择。
3: 明白。卞老板，炸轮渡是一种硬仗，我更推崇日本武士道精神。如果可能，制定出详细计划后，把这些日本人都给我，我会把他们提前安排到南京站以及轮渡上。
1: 这个想法可行。你看，打勾的这些都是日本人。
3: 他们会说中国话吗？
1: 有几个从胡宗南部队里下来的，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你一会儿看一下他们的资料，行动时这些人少说话就是了，其他人都是中国通。你确定好明天接头的时间地点，我晚上会呼叫他们与你会合。
3: 好的。
1: 稍等。我取下纸笔，我们先画出行动的示意图。
4: 杨树转身走出密室，黎平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微型相机，对着潜伏名单拍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175集，黎平和裁缝店的边老板，也就是一直逃亡的杨树，顺利接头。当晚，周正连夜在颐和公馆开会，研究案情，部署行动计划。会议室里，除了黄一秋、黎平、叶一茜、宋健，还有不同部门参与行动的公安干警。
7: 南京解放以来，在座诸位为保卫南京、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我们在肃清潜伏敌特工作上取得不俗的战绩，但敌人的燕子行动始终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身上。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战斗。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行动是蒋介石勾结日本人的一次旨在对南京实施破坏的计划。在这场战斗中，许多优秀的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南海、柳明、大臣、司徒小雪等等，他们走了。可他们在看着我们继续战斗，也等待着我们成功收网的这一天。为了这一天，黄一秋同志忍辱负重，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黎平同志坚守诺言，不辱使命，最终拿到了敌人的潜伏名单。我们要铭记牺牲的战友，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这伙残忍的敌人 一网打尽。
4: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黎平。

0: 月一日，司徒高远也到了北上的日子。早晨，司徒家的院子里，童月和司徒奋强往轿车里装着东西，黄一秋在帮忙。院门口，叶一倩、宋健和几个便衣在守卫着。司徒奋进匆匆进了院子，手里拿着一封信，递给父亲。
1: 爸，爸，池刚来信了。
2: 哦。
0: 司徒高远看了一下信封，慢慢撕开。
1: 小雪姐你好，但问伯伯、黄大哥、奋强哥、奋进哥还有嫂子好。我本来想过完八月节就回南京，我爹妈好长时间没看到我，让我多待一阵子，帮着家里忙忙秋收。现在正是梨子熟了，我想再过一个礼拜我就回南京。小雪姐，告诉伯伯和哥哥们，我会给你们带几箱梨子的，你们南方没有这种梨。
0: 司徒高远阴沉着脸看完信，又把信递回给司徒奋进。
1: 爸，用回信吗？
2: 哦，以你姐的名义回一封吧。问好回南京的时间，到时候去接她。
1: 可是爸，我的字迹和小雪的不一样啊。
2: 哎呀，遇事动动脑子。你就说小雪到外地采访去了，你替你姐回的信。
1: 那好的吧。
0: 大家说话间，李平急匆匆地进来。
3: 啊，伯伯，我差点来晚了，都准备好了吧？
2: 啊，你来了我就可以出发了。
4: 李丽，下午的事情都落实好了吗？
3: 啊，应该万无一失。我来看一眼伯伯，马上就得走了。
2: 小黎啊，我不问你们的大事，但是我祝你们的行动一切顺利。对了，我跟老周说了，我从北平回来就认你做干女儿，你可有个心理准备啊。还有需要我从北平给你带点什么礼物啊？
3: 老爸，你安全回来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聪明的孩子，这么快就改口了。好啊，很好啊。
0: 司徒奋进凑到李平身边微笑地说，
1: 姐，以后有啥事儿需要我帮忙，尽管吩咐。
3: 奋进，你这小嘴儿也变甜了。好了，老爸，马上有人护送你们去市委，有个欢送会，然后就直接去车站了。
1: 哦，
5: 李姐，今天能抓到杀害小雪的凶手吗？
3: 是的，必须抓到他。
2: 哦，好啊，好。我不能亲手抓到凶手，但是我要亲眼看到他被枪毙。记着，你们一定要抓活的。
3: 为您这句话，我们不能让他死。好了，我们先走了。您到了北平，别忘了给家里来个电话，免得大家都挂念。
2: 好啊。
0: 黎平招呼黄一秋，两个人向大家告别。为了配合下午的行动，杨树联系到名单里的20几个日本人，让他们中午12点到夫子庙附近邮政局的小礼堂会合。黎平和黄一秋赶到小礼堂时，20几个日本人都已经到齐了。黄一秋走到会场前面，微笑地看着大家，用日语说道：
4: 大家好，相信大家好长时间没听到母语了吧。在座的诸位，有的是早年就潜伏在南京，有的是终战后脱下军装留在这里，大家等着这一天等得很是辛苦。
0: 台下一阵骚动，有的人很激动，摩拳擦掌。
4: 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公安局正式宣布，因为你们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试图对南京实施破坏活动，现在你们被逮捕了。
0: 一听这话，日本人有的想逃走，有的要掏枪。荷枪实弹的战士们冲进来，鸣枪示警，很快控制住了会场。此时的街道上，警车和军车在飞驰着， 卡车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

0: 战士，抓捕行动开始了。在一个宅院里，院门被敲开后，几个公安迅速冲进去，控制住了一个中年男子。在城西的一个工厂车间，穿工装的男子正调试着机器，叶一茜带着两个公安走到一个男子身后。
1: 你是王海吗？
2: 是。
1: 你被捕了。
0: 男子平静地伸出手，公安给他戴上手铐，也有负隅顽抗的。新街口一个小巷子里，宋健和两个行动队员正追赶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宋健跑得气喘吁吁，他忽然站定，瞄准射击，子弹打中了男子的右腿。男子踉跄两下摔倒，两个公安冲上去制服了他。外围潜伏特务肃清后，大戏要在迎春裁缝店上演了。裁缝店内，伙计正忙着接活，四五个客户或拿着布料看着，或比划着衣服的尺寸。李平挎着黄一秋的胳膊进来，直奔杨树的工作间。
3: 这位是？
0: 李平附在杨树的耳边说：“
4: 行动一切顺利。这位原是关东军的，后在胡宗南手下。中战后流落在南京，现在在电器公司做工程师。轮渡那边我们落实好了，过来接你。”
0: 黄一秋鞠躬，用日语说。
5: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2: 不会国语？
0: 黄一秋微笑，用生硬的中文说：“
5: 见到你，很高兴，多谢关照。”
2: 马上闭店，轮渡是晚上七点，城里行动在下班时间，五点开始。
4: 店里这几个人怎么办？
2: 他们跟着我一起走。
4: 哦，还有，卞老板，受北平那边形势影响。这几天情况特殊，如中央饭店以及主要街道出入需要路条，我弄了一些，召集店里的兄弟们拿着，关键时候能用上。
2: 哎，你们几个过来。
0: 杨树吆喝一声，几个伙计凑过来。
4: 行，那现在闭店吧，免得进人。
0: 杨树挥了挥手，一个伙计出去把闭店牌挂在门口。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76集，周正带着叶一茜、宋健等人埋伏在裁缝店外，他们看到了闭店的牌子，
1: 看，信号挂出来了。
7: 好，准备行动。
0: 几个人检查一下武器，若无其事地向裁缝店靠拢。店铺内，杨树正给几个伙计训话，黄一秋手伸到口袋里慢慢掏出枪，然后看一眼黎平，微微点头。黄一秋猛然夹住杨树的脖子，枪顶在他的脑袋上，黎平也迅速掏出枪。
8: 都不行，否则我打爆他的头。
0: 屋子里乱成了一团，一个伙计猛然蹲下，抱住黎平的腿，试图摔倒他。此时周正和叶一茜等人冲进来，叶一茜一脚踢翻抱腿的家伙，杨树要挣扎，黄一秋用枪柄猛击两下他的头，杨树栽倒在地。黎平、叶一茜、宋健等人迅速制服其他几个伙计。周正走到杨树身边，打量着他。杨树是杀害司徒小雪的凶手。黄一秋走到杨树身边，抬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他还要继续踢，被黎平拦住。
1: 要活的。
0: 黄一秋把杨树拎起来，叶一茜走过来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靠上他。杨树的脸上淤血斑斑，他瞧着几个人。
2: 你们赢了，但我没想到我和大厨都栽到一个娘们手里。
8: 你们的对手是人民，人民有时会摔个跟头，但从来不会输的。
0: 小狗毛毛晃悠悠地从里面走出来，东瞧瞧西看看，最后走到杨树脚下，舔舔他的脚，望着他不时叫几声。 历经四个多月，国民党精心安插在南京的龙啸天、杨树两伙最危险的潜伏组彻底覆灭了。鲍同的声音清脆稚嫩，在南京城里回荡着。
3: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特大丑闻，20多名日本特务在南京被抓获，蒋介石匪帮勾结日本战犯，破坏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0: 临街店铺前，两个长者坐在店铺外喝茶，还有5、6个人围在店铺前听着收音机。收音机放在柜台上，男播音员的声音传出来：
9: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匪帮就开始与日本战犯眉来眼去，企图勾结日本军人抵抗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被蒋介石匪帮无罪释放后，他回到东京，秉承蒋匪旨意，秘密招募东亚反共同盟军，并把南京列为重点破坏的对象，图谋爆炸、暗杀等罪恶破坏活动。
0: 随着敌特的落网，审讯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在颐和公馆的审讯室里，杨树戴着手铐坐在桌前，灯光斜射在他的脸上。杨树毕竟是老牌特务，他的情绪很平静。周正和黄一秋坐在对面，叶一茜做记录。
8: 你是宋阳的上线，他出了意外，你们去医院灭口未遂，然后又启用普惠六接近司徒家，图谋新的行动计划。
10: 纠正一下，不是灭口，是营救。
0: 周正冷笑一声，接着说：
8: 而后你们又到拘留所营救了司徒奋强，试图用他把司徒先生骗到江边，从水路绑架到舟山。这个问题你基本说清楚了，你选择合作的态度我们欢迎，你只有老老实实交代才可能得到从宽处理。
10: 我不是合作，只是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而已。宽大处理，鬼才信呢，被你们抓到，我没奢望活下去。
8: 是吗？我的确很好奇，你杀害司徒小雪是接受谁的命令？
10: 大厨给我下的指令。
8: 为什么要杀害他？
10: 特殊时期杀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8: 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0: 杨树看着黄一秋说道：
10: 我很佩服这个姓黄的，你的女友死在大厨和迟到者手里，你还能从容地跟那个娘们默契合作。共党真是奇怪的动物，不可思议。
11: 胡言乱语，迟到者并不知情。
10: 你从哪个渠道了解的？两个当事人，大厨殉国了，可我还活着。他给我指令，杀死司徒小雪，一是报复司徒高远，二是杀掉他，也等于为迟到者行动计划扫清障碍。迟到者不知情，你们信吗？
11: 大厨是迟到者的上线，他不会什么行动都跟迟到者说的。
10: 你这是自欺欺人，只是大厨和我都没想到，迟到者这娘们假戏真做，真的一屁股坐到你们怀里了。
0: 黄一秋的脸色很难看，看着杨树。记录的叶一茜不时瞄着黄一秋。
8: 杨树，你这种离间的伎俩太小儿科了吧。
11: 大厨下令绑架迟到者的母亲，迟到者一直蒙在鼓里，他要杀小雪，为什么要告诉迟到者？如果迟到者反对，大厨的刺杀计划就有失败的可能。
10: 好了，我没心情跟你们争辩，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11: 哼，你是死到临头还想拉个垫背的。
10: 哼，好，随便你们怎么想了，我没想让你们相信，就当我自言自语吧。
0: 杨树自从被抓时起，他就觉得自己罪不可赦，必有一死。他努力让自己面对死亡时显得镇定一些，同时他也意识到黎平是假戏真做了， 彻底背叛了党国，投奔了共党。杨树不想放过这个女人，他便添油加醋，浓墨重彩地渲染黎平在司徒小雪被杀事件中的作用。杨树的供词让黄以秋胸口发闷，甚至感到有些窒息。小雪罹难后，黄以秋和黎平交流过他是否知情的话题，黎平否认了。后来知道了杨树是凶手，黄以秋以为党通局没有放过司徒家杀了小雪。黄以秋一度认为司徒小雪的死不是保密局干的，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错怪了黎平。黄以秋没想到的是，国民党保密局和党通局联手了，杨树接替了龙啸天的特遣组。再加上杨树的供词，黄以秋又开始怀疑暗杀小雪，黎平可能真的知情。审讯结束后，叶一茜本想开车送黄以秋，被心事重重的黄以秋拒绝了。黄以秋漫步在街头，小雪和黎平这两个女人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他破例买了包烟，来到新街口小雪的报社，坐在台阶上一根根地抽着烟。叶一茜一直开着车，慢慢地跟在黄以秋后面。这个男人的责任担当以及埋在内心的痛苦，叶一茜感同身受。叶一茜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走向黄以秋，看着满地的烟头，无奈地摇了摇头。
12: 哎，黄大哥，别这样折磨自己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黄以秋看一眼叶一茜，勉强地笑了笑，站了起来。
13: 哎，好吧，小叶子，我想我应该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2: 是吗？现在就说吗？
13: 嗯，走，车上说。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4: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5: 我要吃煎鸡蛋。
16: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4: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17: 做得好，加油。
18: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19: 好，没问题。
1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20: 你最爱的红烧肉。
2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此时金兀术抬头一看，哎，城头之上站立之人可是宋朝昏君赵桓。不错，正是寡人。来将为谁？俺完颜兀术。哦，兀术啊，自古土地有南北之分，应该各守疆土，为何你无故兴师犯境啊？小儿昏君呐，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嘛，有的是巨制，无的是实质。你不能治国安邦，我来帮你朝政，有何不可？哼，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嗨，少说这个，胜者王侯，败者贼。昏君，赶紧写降书纳顺表，饶而不死，不然我要杀进城去，要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哎呀，众位亲家，这可是如何是好？他没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张邦昌说，万岁，你告诉他，我们商量商量，给他回音。好。哎呀，兀术，不要如此狂妄，我大宋朝兵多将广，只是现在还没有到这儿来，不然的话，等你各路人马到京都，我也把你宰了。快点交玉玺，等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婚姻。好吧，明天这个时间我还到这儿来。收兵，嘎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翻兵回营。皇上领群臣回到八宝金殿商量怎么办。这边就说议和，那边人说不行，得打。最后派人出战，谁？张俊领皇城的军马两军阵前呢，一场凶杀恶战，是杀得天翻地覆。宋兵损伤一大半，伤了10员大将。那张俊到疆场一下子兵刃就飞了，险些丧命，赶紧逃回城池。金兀术就想一鼓作气攻下京都，守城的宋兵啪啪啪一阵乱箭，把金兵射回去，把残兵败将营救城内，吊桥挑起，城门关闭。张俊回来交旨，哎呀万岁，臣有负圣恩，被兀术打得大败亏输，特来请罪。哎，爱卿何罪之有？免礼平身，朕不怪，谢万岁。张俊往旁边一闪，张邦昌说，万岁，臣就说不该。

0: 千头，彩缎千匹，金银珠宝、珍珠玛瑙是不可少的。20名男童，20名美女，还有格让、黄河以北的三镇，中山、河间、太原，这就可以了。哎呀，不行，送点东西可以，这三镇嘛，是我京都平章，不能给呀。万岁，如果不给的话，打到京城可连命都没了，哪多哪少你该明白吧。张邦成心的话，大宋江山完了，我这丞相待不成了，我拿这东西找不住，换个官做。皇上无奈点头应允，但不知哪位爱卿去见乌珠。张邦昌说，老臣愿往。小皇上钦总认为张邦昌是最大的忠臣。哎呀，老亲家你辛苦了。哎，为万岁分忧是做臣子当尽之责。好，寡人静听佳音。好，臣告退。张邦昌下了八宝金殿，赶紧准备东西吧，大车小辆套好了，打开了国库，取出金银珠宝彩缎。不够怎么办？不要紧，各府借一点，过几天到民间去搜刮，美女有的是，歌童也有，美女歌童坐轿，大车小辆拉好了，张邦昌骑马直奔城外。他边走啊边琢磨，听说金乌珠这个人杀人如麻，哎呀，我讨这个差事不怎么地呀，如果他一瞪眼睛把我宰了怎么办？不能，按理说官不打送礼的，我给他送东西能杀我吗？这也没准儿，这北边人和咱们南边人就是不一样。这个老贼心里七上八下的，等他距离金营相隔几里地，放慢了脚步，告诉我慢点啊，等等。大车小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排成长龙一样到了金营上，就听喊啊，前边什么人，再往前走，太公放箭了。吁，张邦昌下了马，旁边有人牵过坐骑。哎呀，众位差官，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宋朝丞相张邦昌求见四郎主。哎，我来犒赏三军来了。
1: 张邦昌犒赏三军啊，我明白，给我们送好吃的来了。等着，不许往前进，再往前进宰了你。
0: 转身往里走，直奔大帐。金乌珠升坐金顶牛皮大帐，旁边坐着军事哈密赤，这边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战将两相战力。研究什么呢？他们琢磨宋天子能怎么办。军卒单腿点地，报，
1: 张邦昌来犒赏三军来了。
0: 嗯，把金乌珠还吓一跳，犒赏三军，应该是我们黄龙府的人呢。张邦昌，哎呀，这个名字我知道啊。再探再报。
1: 是，
0: 小杜下去了。乌珠说，军师，你在我的耳边老提张邦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哈密赤说，张邦昌啊有才学，不过这个小子顶不是人，是宋朝的大奸贼呀。那么他犒赏我什么呢？嗨，那你还不明白吗？他拿皇上的钱来给你买好来了，这叫卖国求荣啊。我就恨这样人，这样人呢没骨气，反复无常，把他给我宰了。别呢，你要把他宰了，谁给咱帮忙啊？咱要净碰上陆登、陆子敬这样人呢，咱就甭想夺下宋氏江山了，咱就需要张邦昌这样人。你别看他在宋朝是奸臣，到我们这就忠臣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要这么办。好，不过我得瞧瞧。

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大本事。来呀，传本帅将准备刀枪林，叫那张邦昌保命而进。扎，哎，准备刀枪林，叫张邦昌保命而进呐、这一嗓子同大仗一直传出多远呢、嘁了咔嚓，血呼噜全准备好了。什么叫准备刀枪林呢？200名军卒分为两趟，面对面的站着，拿刀者刀尖相对，刀刃冲下，就这么高。拿枪者枪尖对枪尖，啪啪啪，从帐篷往前排。来的人得从这刀枪底下钻过去，就这么高。你要走得哈腰，那你是胆小鬼，用不着。你只管昂首挺胸往刀尖上闯，你放心，不会碰你的。只要碰上，把刀枪啊就拿过来了，这是吓唬人，不会伤人的。有主将不叫杀人能杀吗？张邦昌不懂啊，他害怕呀，嗷的一嗓子，说不清什么玩意儿，告诉后边人都等着，我看看啊，哎，我瞧一瞧，这位都督刚才喊什么？看见没有？这是刀枪林，叫你报名而入，喊一嗓子，你叫什么名字？再进去。哎，好好好，好好好。张邦昌一看，啊，叫我从这儿底下钻过去啊！我往里边一走，他咔的一刀，我脑袋不掉了吗？哎呦，这能行吗？旁边两个嘟嘟看着，快走，报名。好，报。张邦昌告进，快点，报！张邦昌告进，喊了半天，他没敢往前迈一步。都督生气了，这样的人还能当使者呀？照定腿肚子这，趟就一脚，你给我滚进去吧！扑通，就把张邦昌给踹趴下了。他是文人呐，你说趴下又爬不起来了。连滚带爬的往里去，举着刀枪人一看他从底下爬也碰不着，你怎么的都看着直乐。眼看张邦昌进去了，举刀枪的小翻哗散开，张邦昌站在牛皮帐的外边，擦了擦脸上的汗，汗水啊把内衣都浸透了。哎呀，看来当使者也不容易啊，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呢，我要是一个人来非把我剁了不可。他闪目往里边看看，虎案后边坐着弯雁无珠，旁边戳着金雀开山斧，这边坐着一个人，头戴如意冠，黄白镜子，黑胡须，长得不错，像中原人。哦，知道了，谁呀？哈密赤。因为哈密赤鼻子被路灯拿下，就弄个假的往这一挂，不舒服。这边还有几个文官，两旁是武将。张邦昌一想，我呀也别让金乌珠瞧不起。对，反正不就一死吗？撩袍端带来到一边，参见狼主千岁千千岁，张邦昌有礼了。乌珠一看眼前的人啊，长得还真不错，胖胖乎乎的，发福了，白白净净的，白面花白胡须，头戴金翅象雕，身穿蟒袍，可就是刚才施这一礼，一躬到地就差趴下了。来者可是张邦昌？正是下官。张邦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千岁，只因贵国人马陈兵变粮，昨日我朝派兵出战，得罪千岁，万岁非常后悔，特意命我前来赔礼道歉，现有礼单在此。金乌珠一把就夺过来了，看了看，唰给扔下来。张邦昌
我数十万大兵到里汴梁，我就为几两银子，为几个美女呀、啊？你也太瞧不起我金乌珠了。哎，我为的是江山社稷，你来了正好，别走了，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咔嚓了，有人过来，走，可以走，咔嚓了就杀了。张邦昌亡魂皆冒，哎呀，郎主啊，饶命，我有下情回禀。哈密赤赶紧说，郎中，将我把话说完，您息怒，带回来，说吧。下官虽然无才无德，要是能饶了我一条性命，我可以叫你不动一兵一卒夺下东京汴梁。你这话糊弄三岁小孩子去，糊弄我呀，我能信吗？你在朝中是丞相，皇上把你视为老师，言听计从，京城跺一脚，周围都烂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能帮我吗？哎，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下官夜观天象，我发现宋时当灭，金国当兴，故此有意投靠明主。有那么句话，俊鸟登高枝啊。金兀术心想，这个奸贼呀，你能是真的吗？哎呀，千岁，我如果言不由心，不得好死。好，张邦昌真要这样，跪倒听风。寡人封你啊。郎主千岁千千岁，撩仪跪下了。张邦昌，如果能帮助我得下宋氏江山社稷，我封你为大楚皇帝。张邦昌不相信自己耳朵。千岁，您我封你为大楚皇帝啊？怎么没明白？告诉你，灭了大宋，我就保你当皇上啊，你就在京城了，怎么样？哎呀，张邦昌心的话，金乌珠啊，可了不得。我以为啊，我当个丞相或者当个王爷了不起了，哦，叫我当皇上，哎呀，这往八宝金殿上一坐可挺好啊。谢郎主千岁千千岁。此座，张爱卿，你有什么主意能叫我得下汴梁啊？哎，千岁，这好办，您呐，这么说，先绝了赵家的后代，把这太子扣到你这儿，送到北国，慢慢的消耗他的国库躺银，很快江山就你的了。那好，既然如此，我派我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随你入都，跟皇上去讨价还价。好，送来的礼品全都扣下，来人一个也不让走，就放了张邦昌带着哈里刚、哈里强20名金兵直奔汴梁。来到汴梁城外，把哈里刚、哈里强送到金厅驿馆，在那等候。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臣交旨，老卿家金兀术是否退兵啊？他可以退兵，不过嘛，还有些事情需要和万岁当面商议，现派来2名使者在金庭驿馆等候，望万岁召见。好，叫使者上殿。时辰不大，哈里刚、哈里强来到八宝金殿。你别看这两个人是金国的丞相啊，第一次到京都，没见过八宝金殿呢。两人往里一走，这眼睛不够使了。哎呀，这太好了！呵，这八宝金殿修的金碧辉煌啊，红墙绿瓦，奇脊飞檐斗拱啊，往里一走，金砖铺地，
上边的斗灯却是珍珠穿成，金砖铺地可不是金砖铺的啊，都是桐油泡的砖，就叫金砖。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是突突乱颤，武官簪缨乱抖，两旁边武士拿着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左右两个仙鹤蜡台插着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金顶内香烟缭绕，香味不比。对面是龙书案，放着玉溪，龙书案后边九龙墩坐着皇上，身后有宫女打着日扇月扇龙凤扇，两旁太监手拿着迎甩子。再看那皇上，头戴冲天冠，二龙戏珠，身穿赭黄袍，哈里刚哈里强一看，哎，怪不得我们老郎主吴乞买一心要得中原花花世界，五珠拼命的攻城夺寨，太好，咱们的皇城怎么跟你比呢？金銮殿没法比呀、啊嗯。要是打开汴梁，咱们哥们儿找个王府，哪个好搬哪儿住去。旁边说：“哎，八千家，哎，好，哎，哈里刚、哈里强，参见宋主。”皇上看了看，二位使者免礼平身，嗯，谢宋主。你们两个在金国担任何职务？我乃左丞相，我是右丞相。好，吴主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我说宋主啊，我们这次兴兵到汴梁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疆土。这么办吧，你们宋朝为小，我们为大，你们宋主年年进贡，岁岁封臣，这是第一。第二，黄河为界，黄河以北都是我们的，南边归你们，我们不要了。还有，你们得交一个太子到我们做人质，免得你们反复，要是能答应我们就撤兵，如果不答应的话，郎主说立刻攻城。皇上心的话别的都好办呢、啊、交个太子，太子那不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爹的，我这江山社稷是替我爹执掌的，把我兄弟

0: 还有来言，你有去于这件事不能应，最多割让河北三镇。
1: 好吧。还有金国为大我们为小这件事，哎，谁让我们打不过他们了，这个可以。那第三件，皇儿啊，他要一名太子做人质，实际是想断去我们宋氏的香烟后代呀。皇父要是不应，金兀术不能答应啊。徽宗一看他儿子眼泪围着眼圈直转，都是孩子没办法。好吧，你把你玉帝叫来，问问赵王他乐意去不乐意去。是太监出去传旨，时辰不大，赵王进来了。赵王是八弟徽宗的小儿子，今年15岁，叫赵完。这个完呢，就是完了的完。你说他起这个名字，他还好得了吗？赵王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皇父，参见皇兄。儿啊，是这么回事情。现在你皇兄为难呐，金兀术要一名太子做人质，想就你去，你可敢去吗？别看赵完才15岁，很通达人情，一看父亲脸带泪痕，他的哥哥愁眉不展。皇父，先祖打下江山不易，为保住社稷，为保住城里的生灵，孩儿愿意到金邦去，从此也是为国而亡，我可以去。皇兄你别为难了，什么时候出发我可以跟你走。哎呦，钦宗深受感动，玉帝呀，你在皇宫娇生惯养，到北国胡地寒天，我怕你吃不了苦啊。皇兄，谁让我们被战败了，不要紧，我可以去。事情定下了，然后钦宗去找张邦昌，叫张邦昌跟哈里刚哈里强商量，黄河为界我们不同意，可以割让三镇，可以送太子到金邦去。其实啊，他们说黄河为界，这也是故意的，把条件要得高点，跟做买卖一样，明知5块钱要他150块，你少给点也将就了。金兀术同意了。第二天，徽宗亲自临朝，在金殿上给他搭了个座位。徽宗说，众位亲家啊，想不到寡人软弱无能，烟尘四起，金兵进犯，今天派赵王到金营去做人质，不知哪位亲家保驾前往。旁边过来一人，臣愿保千岁入金营。徽宗一看，说话的是御史中丞。

0: 秦桧字惠之。哦，爱卿，你辛苦了，但愿得把赵王保护到北国，早日还朝，是谨遵太上皇之命。就这么，张邦昌催促，快走吧。赵王、秦桧、张邦昌来到了外边，有人给赵王带过逍遥马。千岁，上马吧。赵完才15岁呀，一看真要走了，哎呦，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下淌啊。眼望宫中，默默的念叨：“皇娘啊，孩儿要走了，恐怕你我母子再不能见面了。想要见面，除非五打三更，孩儿不能在你膝前尽孝，我这给您磕头了。”磕3个响头，有人一招他，任凳上马。秦桧在旁边陪着，张邦昌领路直奔金营。来到金营前，带住司将。张邦昌说：“千岁，略等片刻，我到里边给乌珠送个信去。”张邦昌到里边给乌珠报信是假，是把朝里的底细告诉乌珠是真。一会儿金乌珠派了一个人来接赵王，这个人呢叫普鲁温。赵王在马上坐着，心里正忐忑不安，15岁正念书呢，也没见过阵势啊。就在这儿，就看迎面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身高1丈2，膀扇像门扇一样，这张脸长得青面红发，锯齿獠牙，压着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就是耳朵眼的毛啊能长出这么老长。手拿鬼头刀来到外边，指胡马大嗓：“赵王哪里？赵王在哪里？”赵王一看，我的妈呀，吓得浑身乱抖，体似筛糠。你想啊，他在宫中看的不是太监就是宫娥，说话没有大声音呢，突然见了这么个人，像凶神恶煞一样，吓得都不会动了。秦桧给他胆子大：“哦，我家千岁在这儿。”下马，郎中叫你，快呀！赵王不会动了，普鲁温是急脾气，擦啷，把刀还入鞘内，一伸手，砰，抓住赵王的衣服领子，像丢小鸡儿一样，光嘎吱窝一夹，往里就走。秦桧在后边紧紧的跟着，哎呀，不要惊吓，千岁，你慢着点儿。普鲁温不管那套。来到了大帐，他把赵王扑通一扔，郎中，赵王到了，哐个抖，赵王没气儿了。是啊，那赵王刚才吓得亡魂皆冒，再叫他这么一夹，甭扔也死了。金乌珠这么一看，这个人趴地也不动了。胆大的普鲁温，谁让你把赵王给夹死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儿啊，我看看，真没气儿了。畜生，这是宋朝的太子，你怎么把他夹死了？来呀，把普鲁温绑上，给我杀！有人过来把普鲁温给捆上，往外就推。金乌珠明白呀，你别看我兵困京城，人家宋太子到这当人质，哦，你给整死了，宋朝皇上知道能完吗？秦桧一看眼珠都红了，哎呀，金乌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家千岁是做人质来的，为什么给置于死地？你是何人？我乃大宋朝驾亲称臣，官拜御史中丞，姓秦名桧，字惠之。你将我家千岁致死，让我落个不忠之名，我怎么向万岁交旨啊？你就甭回去了，算了，也留在我这儿吧。张邦昌啊，秦桧有没有家眷都给他接了，不敢让秦桧走，为什么呢？怕假死赵王的事儿叫宋天子知道。张邦昌说，既然赵王已经死了，我家太上皇和万岁都不知道，我看呢，这个事情就压下吧，他该着命短，那么普鲁温就不要杀了。乌珠也不想杀，早就把人放了。张爱卿，赵王一死，下步该怎么办呢？ 郎主，太上皇还有九儿子康王赵构呢，带我回去告诉太上皇，将赵构送来做人质。哦，吴竹心的话，张邦昌真狠呐！你等着，我得下宋氏江山，非把你杀了不可。好，爱卿，你辛苦一趟。再说张邦昌离开了金营，直奔皇城。到了皇城里，赶奔安乐宫，一边走他一边琢磨，我怎么和皇上说呢？哎，有了。他来到了安乐宫，见着徽宗放声痛哭，哎呀，太上皇，臣罪该万死，把徽宗吓一跳，啊，张爱卿出什么事情了？别提了，赵王千岁倒在金国营盘，一看金国将官凝眉瞪目，吓得他从马上摔下去，气绝身亡，他摔死了。徽宗一下子背过气去了，老儿子死了，可把宫女太监吓坏了，把徽宗招起来摩擦前胸，捶打后背，掐仁宗。一会儿徽宗怀信过来了，儿啊，你死得太屈了，你才15岁呀。哭罢多时，止住眼泪，一看张邦昌还在那哭呢，他真难过呀。哎，他能难过吗？也不是他的儿子，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干嚎没眼泪，又怕太上皇看出来，弄点唾沫往这一展。最后还是徽宗劝他，哎，老爱卿，免礼丁身，赵王自己摔到马下死的，与你何关？朕不怪就是。谢太上皇。张邦昌一想，这件事儿完了，该要赵构了。太上皇，臣还有几句话不敢出口。说吧。吴主说赵王已故，无人做人质怎么能行啊？还应该送个太子才退兵呢。哎呀，我宫中只有九殿下康王赵构，如果把赵构再送去，我赵家就没有接续香烟后代的了。哎，太上皇，先把九殿下送去，等各路节度使打到京城，打败金兵，再把九殿下救回来，你们还会居家团聚的。如若不然，乌珠可又要攻城了。哎，好吧，传九殿下，时辰不大，康王赵构来了。要说赵吉的几个儿子，属赵构聪明，不但习文，还练武。当然了，他这个练武啊，跟一般人没法比，也就是看看兵书战策，骑马射箭。徽宗跟他一说，你兄弟死了，你哥哥为难，叫你到金营做人质，你去不去？康王说我去，现在国家都没了，那么我一个人到金营算什么呢？我到金营保住江山社稷，我为有忠，替您老人家分忧解愁，我为孝。走吧。太上皇含着眼泪再登大宝，问文武群臣哪个保九殿下到金营去。在旁边惊动一人，谁？忠臣吏部侍郎李若水。李若水想，张邦昌往来金营和京都，我看他跟金兀术打得火热，恐怕没安好心。赵王秦桧保着到那儿就死了，秦桧不回来了，恐怕其中定有阴谋，我这回亲自去看看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太上皇万岁，臣愿意保护九殿下到金营做人质。哎，到金营去可不容易呀，沦为阶下囚啊。哎，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愿意保护千岁。 哪怕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好吧，
0: 去吧。就这么，李若水带着康王赵构来到延安殿下，两人上马，张邦昌陪着，直奔乌珠营盘。来到金乌珠的大营外，带住思江。张邦昌说：“九殿下，你等会儿啊，我到里边送信去。”张邦昌到在里边见过乌珠，行礼已毕。四郎主，九殿下来了。
1: 不过啊，这魂嘛，可千万别给整死了，再整死，可就没人了，
0: 就这么一个了。嗯，我知道，这回金乌珠不敢派别人去了，怕再给吓死。哎，我来亲自迎接。就这么，金乌珠来到营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马上坐着个小王子，太漂亮了，二十上下岁，头戴束发紫金冠呢。营门安颗这么大的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着大红战袍，肋下悬剑，红缎的中衣，足蹬粉底官靴，往脸上看，面似团粉，两道细眉，一对润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有轮，往马上一坐，不卑不亢。
1: 哎呀，好啊，想不到那昏君赵佶还有这么个孩子。
0: 哎，嫌我经不住，也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就没儿子，要了两个儿子，长得老了不疼，舅舅不爱，你看这孩子太好了。金乌珠差点把狗都换来了。你说他要给我当儿子得多好啊。
1: 金乌珠啊，这几天犯病了，
0: 刚收完陆文龙当儿子，又要收宋朝小太子做儿子，他心里琢磨，脸上带着笑纹走过来了。金乌珠喜欢赵构，赵构可恨死金乌珠了。都是你无故兴师犯境，闹得百姓受盗学之苦，我的玉帝也死在营中，我要给他报仇。在一旁惊动了吏部侍郎李若水，心想：千岁呀，千万你脸上可别带出来，金乌珠一旦翻脸，你的性命休矣。
1: 我干什么来了？
0: 我保护千岁来了。赶紧提醒千岁息怒，记住了，先稳住乌珠，不要奴颜卑膝，不要食国体，见机行事。嗯，小王知道了。乌珠来到切近，康王赵构甩镫下马。金乌珠说：啊，来的可是九殿下小太子吗？赵构一抱拳：哦，正是小王，小王参见郎主。哎呀，九殿下，你能到营中，我太高兴了，请。突然身后有脚步声，乌珠回头一看，你是什么人？
1: 李若水说：我乃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吏部侍郎，叫李若水，
0: 奉圣命保护九殿下。乌珠一看这俩人的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
1: 哎呀，
0: 他和张邦昌大不相同，这个人不能留在康王身旁，一定把他分开。请。来到大帐，金乌珠上座，给赵构搭个旁座，李若水站在身后。哎呀，小殿下，你离开皇宫到我们北国去，北国天寒地冻，你受得了吗？不想念你的皇父皇娘吗？哎呀，郎主，南韩大丈夫志在四方，什么叫南朝，什么叫北国，您是北国人，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在您的身旁还能领教一二。
1: 好，这话说得好。哎呀，你说他又能给我当儿子多好啊。
0: 小殿下，我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郎主太客气了。
1: 我一看见你呀，说不清怎么这么喜欢，我想将你收为玉儿干殿下，若是能给我当了小太子，等打开东京汴梁，我把京都就交给你了，你来继承皇位。什么？康王一听说什么？叫我认你当爹呀？我是你祖宗，江山本来就是老赵家的，用你让给我吗？我能认贼作父吗？想这儿，他眉梢一挑，李若水可急坏了。就这么一点声音，康王赵构太聪明，这火立刻换成笑容。哎呀呀，王父在上，儿臣有礼。儿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这一个叫王父啊，哎呦，金乌珠就觉得365个骨头节都酥了，眉毛眼睛都乐开花了。皇儿啊，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一会儿给你准备黄罗宝帐，按中原里边的东西都给你摆设好，吃不惯北国东西吗？我给你抓来两个南朝的厨子，单给你做御膳。多谢父王想的周到。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呀，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的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失衡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手里，这叫权宜之计。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FM 995的夜晚，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长阿虎，杀人如学徒，跨马

无心地来长下泪，开枪应军。

0: 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父亲，不是君王传圣旨，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宋真宗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求公主喜似曾，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开心开心开心。
2: 是。

0: 阿相爷，你却是何意呀？
1: 你看看我这老苍头，真不会办事，冒冒失失又没有问清身世，就把这一长期命符领进宫来，开口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触犯了驸马爷的尊讳。常言道，不能有过，罪在主人。哎呀呀，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0: 哎，相爷，普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叫陈世美吗？
1: 哦，如此说来，驸马你不怪。
0: 哦，不怪。
1: 哦，还是驸马的两宽呐。
0: 读
1: 这一长期命符，往下唱，你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
2: 相爷，我千苦万苦，就苦在陈世美一人身上。你不叫我唱陈世美三个字，我一句也唱不成了。
1: 嘿嘿，你看看这，叫他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他就一句也唱不成了。哎呀，这，也罢。为了听戏，我就让你唱下去。要是唱到热闹之处啊，你就多多的叫上几句陈世美；要是唱到恼怒之处啊，你就多多的骂上几句陈世美。凡事由我做主，阿福嘛，你不怪吧？
0: 哦，不怪，不怪。
2: 陈世美。

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神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有礼，
2: 万礼。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是真黑咖啡啊。

0: 草拔大板，暂且忍下了，明天是哪有我的桥苗高。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强人亲人呐、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快滴水漏下了过儿压儿心作帮为良咬一口压个泪面冒三根呐、是为良心肠狠将个抱在肩中心多蒙牛老来打酒的蒙牛老养云恩脚而今日将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

0: 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妈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1: 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3: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1: 妈妈，我。
4: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5: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经典剧目《小瓷殿》，它是黄梅戏的传统36本大戏之一的《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明凤离家外出做生意，住在柳凤英开的店中。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里赌场鬼混，不顾家庭，所以柳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她和忠厚老实的住店客人蔡明凤情意相投，产生了爱情。3年以后啊，蔡明凤接到岳父捎来的书信，决定回家。分别的时候，柳凤英悲痛欲绝。小瓷殿唱的就是蔡明凤接到家信以后两人分别时的情景。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瓷殿花开花放》的选段。许自由老师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听起来原汁原味，情真意切。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瓷店花开花放》的选段。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梅花奖获得者孙娟、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小瓷店》的选段《菜郎哥哥他要走》。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张小薇，她是国家一级演员，她曾经荣获第二届安徽省戏曲红梅杯大赛表演银奖、中央电视台寻找七仙女大赛最佳男配角称号。在2015年安徽省小戏折子戏大赛中，他又获得了个人表演的二等奖。张小薇她的扮相俊美，表演朴实大方，曾经在舞台剧《春香闹学》中扮演王金荣，在《天仙配》中扮演了董永，在《女驸马》中扮演过冯一鸣，在《不越雷池》中扮演俊儿，在《遍地月光》中扮演龙翔，在黄梅戏《我的离骚》中扮演孟浩平，在新视觉黄梅戏《龙女》中扮演了姜文玉和黑娇。他曾经多次跟随中国侨联访问过希腊、匈牙利、安哥拉等国家，他是一位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黄梅戏的青年演员。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何凤娇和张小薇搭档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选择》。

0: 一个的吧。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好沉哦。
1: 信子，信子，信子，
0: 哥哥，你怎么来着？
1: 信子，妈妈病着。啊！我都急死了，我们要赶紧想办法筹钱。
0: 妈妈病着，怎么回事？前两天我打电话，妈妈还说她很好呀。
1: 舅舅说，妈妈早就病了，她不肯告诉我们。今天突然吐血昏迷，县医院说妈妈病得很不好，要赶紧转到省立医院。舅舅这才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那妈妈现在在哪里？很危险吗？
1: 很危险，救护车就在路上。舅舅说妈妈要动大手术，要我们赶紧凑20万。
0: 20万，这么多钱啊！哎呀，这哥哥，
1: 我去年打工的钱都拿回去修房子了，今年还不晓得老板么时候能发钱。这人生地不熟，借又没出借。哎，信子，你有多少钱呢？
0: 我才出来几个月，能存多少钱？一共才存了5000块，这差的也太大了吧！哥哥，怎么办？
1: 莫急莫急，我们想想办法。哎，信子，你不是说老板娘对你很好吗？要不我们找她借？
0: 不行啊，老板娘做手术才出院，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1: 哎，你那些同学关系也不错，要不找他们借？
0: 我那些同学都还在读书呢，他们哪有钱借帮我啊？
1: 哎呀，好好好，你莫哭，你莫哭上。

0: 钱，先生，这包里好多钱呢，是哪一国的？
1: 不知道啊，这包里都是钱吗？
0: 都是钱，你看，至少几十万呢。哇，这么多啊！乖乖，弄不懂，这包里面至少有五六十万呢。我就是打20年工，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呢。哎，现在这到底是哪一国的钱呢？你和老板娘都没有发现？
1: 没有，老板娘有事提前走了。我收拾餐厅，在桌子下面发现了这个黑包，看来一定是哪个顾客忘记拿走的。忘记拿走？这么一大包钱，怎么会忘记呢？会是谁呢？哦，吃晚饭的时候，有个中年顾客提着大包和小包，就住在这，点了两碟小菜和一碗米饭，心急火燎的样子。
0: 对着，肯定是他丢的。哎，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在找么东西上？
1: 联系方式啊，丢了这么多钱，人家呀肯定急坏着。
0: 哎呦，先别说这个了我，妈妈救命的钱该怎么办上？
1: 哎呀，这些钱。

0: 喂，舅舅啊，你们上了高速？钱，我们正在想办法。好，我知道，
1: 救护车就要到了。

0: 我们只有这钱。
1: 给妈妈治病。
0: 对。
1: 不行，我们这么做是犯罪啊。
0: 犯罪？我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犯我罪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快，我们赶紧拿这个钱给妈妈治病。
1: 不行，我好害怕。
0: 你呀。

0: 你怎样把这钱交还给人家？
1: 没良心的钱，我们不能要。
0: 谢主，果果，你说，妈妈病危，要不要抢救？
1: 当然要。
0: 那钱呢？
1: 钱，
0: 你是不是想做好人好事，上报纸，上电视啊？你心里。 根本就没有妈妈，果果，爸爸去世的早，可怜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这么大，为了我们，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可怜他，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现在他累得病倒，该我们尽孝心的时候，可你却在想着出名成英雄。妈妈是怎么疼爱你的？ 你都忘了吗？啊！

0: 喂，救救我！你们到了医院？好，好，好，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公公，这是我的银行卡，你赶快去取钱。
0: 这7000块钱怎么够啊？这，先把妈妈安排住院，钱我会有办法的。你想等施主来找他借？ 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我们不能做。公公，你快去，你快去！
1: 不，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办法？你要告诉我，
0: 你就别问了，快去啊！
1: 不，
0: 你说，你还有什么办法？

0: 了你的身体，你什么都没有啊！
1: 是，我是什么都没有，但我很健康，我身上有血，还有五脏六腑，这些。

0: 妹妹，我的身体更棒，我们一起去。除了良心，我们卖什么都可以。
1: 爸爸，那就要钱。
0: 打电话给警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淮北梆子戏。淮北梆子原名沙河调或沙河梆子，它流行在我省的淮北地区，在当地人俗称为高梆。在淮河岸边的阜南县啊，一提起戴彩凤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因为戴彩凤戏演得好，唱得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出生在梨园之家的戴彩凤自小就喜欢戏曲，由于父亲就曾经是梆子剧的老艺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快就学会了不少的戏曲唱段。开始时，父亲是不愿意他干这一行的，因为父亲知道作为一名戏曲人的艰辛。但是父亲不让学，戴彩凤就偷偷地学，偷偷地练。13岁那一年，戴彩凤如愿以偿，考上了县梆剧团，从此便开始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粉墨生涯。由于戴彩凤天资聪慧，她很快便在戏曲界崭露头角，经常在演出中成为主角。1997年的时候，由于她在演艺方面的突出成就，被破格评为国家一级演员。这个荣誉在全国的县级剧团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好的，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一段由戴彩凤演唱的淮北梆子《大神告庙》中的选段《点点相思化成灰》，由戴彩凤扮演角桂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

0: 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